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3: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 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5: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薯，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益。
4: 可以从水稻一夜一新用到拔节期，
5: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 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津站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3.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泗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小麦怕倒伏，用植得；玉米怕倒伏，
10: 用植得；水稻怕倒伏，
11: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2: 怕倒伏，
13: 用植得；植得抗倒，
14: 植得一试。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天就要到了夏至节气，夏至呢一般是进入了夏播作物的下限期，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有伤情有条件，您就抓紧播种啊。这个有条件就是指浇水抗旱的条件。过去的老话谚语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按照过去的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夏至已经到了播种的下限，如果这个时候播种不利于后期产量的提升。所以谚语还说叫春蒸日夏蒸时，能早一时是一时，就是说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播种的越早，你前茬的油菜小麦收获结束了，茬口让出来了，你越早播种下播作物，它有利于利用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所以已经到了6月16号，当前有人说现在能播吗？早不早晚不晚，不是早不早晚不晚的事情，大家现在要抓紧播种。但有的地方说，哎呀，天气干旱，我又不下雨，我又没有浇水的条件，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一等再等，等老天降雨。那么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这个天气信息，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到21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性的较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0号到21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低于32度。

您是哪里？您当地的下，包括您自家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水稻移栽了吗？当地小麦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昨天有听众朋友分享，江苏连云港的小麦1.17块啊，这是周先生的分享。江苏连云港小麦1.17块。存华说，安徽泗县的小麦1.17块。王先生是定远的，他说定远的小麦是1.1块，还是指好的小麦在定远才卖到1.1块。那么长凤的听众说，当地质量品质比较好的小麦才卖到1.05块。还有申先生，他说江苏东台的小麦1.14块，啊，还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行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人说玉米现在能下地吗？当然能了，整个六月份都是它下地的时间。你要是不考虑规避风险，你要是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越早播种越好啊！就现在也不迟，你抓紧播。我们说6月15号到6月25号播种的玉米，能够避开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天。你要问我今年的高温天到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所以要考虑避开7月下旬到8月上旬抽熊授粉。那我们是建议6月15号到25号这10天是播种的最佳时间，最迟到6月底啊。我刚才都给大家说了，下种没有早，越早越好。你下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下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就是说，到了夏至，六月下旬再播种下播作物，都有点偏晚了。你还要考虑后期灌浆的时候，寒露风不要来得太早啊，秋季的低温不要来得太早呢。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往后推。当然，你这个玉米播种过早，你6月1号、6月10号播种，根据。

这最近两年的一些经验啊，有些农民朋友吃过这个亏啊。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号播种的玉米，它正好玉米抽雄的时候，55天到60天，正赶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抽雄散粉。那一旦遇到这个高温，高温一般和干旱叠加，高温叠加干旱，那就会突尖花粒、空颗剪产、授粉不良啊，是不是？所以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号播种啊、按照抽雄啊、避开高温，它是有点早了。但是从产量上说，如果没有高温干旱，你播得越早，产量越好，所以这并不矛盾。而现在呢，已经到了六月十六号了、有的时候天气不给力，农民也很无力啊。天气不给力嘛，它该下雨它不下呀，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有一些嘉宾认为，你别管它那么多了，你只要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波全苗，那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播种时间。你说你现在这两天播下去，它干旱无雨，你说你三五天、一个礼拜、十天它还不出苗，那也会导致闷种烂籽儿，是吧？就怕你田里面半干不潮的啊、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伤情、有条件浇水抗旱，能够保证一波全苗，那你现在就抓紧播种，抓紧播种。如果你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只能望天等雨的话，那你就看天气预报。如果未来两天有降雨，你在降雨前一到两天、三天以内播下去都可以，但是要确保这场雨能够降下来。北方的雷阵雨天气能够确保这场雨，雷阵雨一般都不大，咱也不知道它下多长时间，能不能保证一波全苗。如果我就怕你半干不潮，所以你不雨前播下去了，结果它下的雷阵雨吧，不足以出其苗，这也是很头疼的事情。

啊，龙虾说我们是在合肥机场附近种田的，我想问一下，这适合种大豆吗？我们种子用的是运豆一号，不是这个运吧？是山东运城的运吧？啊，是这样的，你要看一下当地的土质是什么土质，比如说是炖白土，还是黄泥土啊，还是这个粘土。你要看一下当地的土质，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要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土质是不是适合种植大豆。你比如说北方，哎呀，沙浆黑土啊，这个黄沙土啊，他们可以种大豆。我今天中午的12:30邀请到一个大豆栽培专家季永民老师，咱们听听季老师的意见啊。就首先你要知道这片的土质是什么。你同样是合肥机场附近，同样是合肥周边的各地的土质不一样，有的是水旱轮作，有的是旱旱轮作啊。这个炖白土、碱白土田，你得分清楚啊。这个沙浆土、黑泥那个就是黑喇叭土，你得分清楚。所以你这样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当地，他们这个地方是水旱轮作还是旱旱轮作。啊，或者说你拿着这个土质到当地的相关部门去鉴定一下，确保它适不适合种大豆啊。好嘞，四红的大豆什么时候播种？都到了6月16号了，抓紧播种啊！有条件，我刚才都说了，下播作物你不要管什么大豆、玉米啊，还有什么花生、芝麻呀，能早播早点播，早播一天，早播一天就有早播一天的好，是知道吧？啊，所以四红的大豆还什么时候能种呢？马上摸到你，啊，我们北方说摸到被子天都亮了啊！现在还问啥时候能种？只要前茬茬口让出来啊！然后有今年有北方有多地的农民，昨天有砀山的一位女士，她是小麦收割过以后，人就立马就播种玉米了，结果现在都出奇苗了啊！人家六月一号还是6月3号。就当地小麦播种、小麦收获过以后，当地伤情个正好。有些人说我不管了，我也怕抽雄遇高温，但是我也怕你现在不播种，等到6月15号以后，那地越来越干了，我还得浇水抗旱，我烦不起那个神儿，我不等了。所以有的人在6月上旬、6月1号、6月3号、6月5号之前，把这个玉米播下去了，那个时候小麦刚收获啊，伤情还不错，能够保证一波全苗。所以对于下播作物，整个六月份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能早播一天是一天啊。有条件的你就浇水抗旱啊，没有条件的你只能望天长叹，等降雨。好，玉米也可以下地了，都到了6月16号了啊，都到了6月16号了，尤其是淮河以北啊，目前亟待老天降雨啊。正是下种播种的时期，奈何老天不给力，该下雨的不下雨，导致下播作物该播的播不下去，播下去的出不了苗，这就是今年目前当前的情况。所以不管是玉米、大豆、花生啊，水稻，你移栽的水稻、直播的水稻，有伤情有水源，第一有伤情抓紧播种啊，有条件有水源抓紧浇水抗旱播种啊。如果你说啊，我未来2-3天有雨，那你也可以等雨，好吧啊，那你也可以等雨啊。所以六月，整个六月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波全苗，就是播种的关键期。因为你种在地收在天呀，人算不如天算呢，对不对？我们说7月下旬、8月上旬玉米抽雄遇干旱会突尖花粒，有人说那遇连阴雨也会授粉不良呢。反正没有这个没有高温干旱，也许有连阴雨呢，也许花期不遇呢，对吧？所以如果说你就抱着说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啊，一切都是天意，那我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要么我就等雨播啊，最迟在6月下旬，在6月30号六月底之前。昨天我们邀请到的固镇的张公卫老师，他说他有一年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是7月5号种的玉米，到最后也是比较稳产的。我并不是说你播的越晚产量越高，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播的越晚不代表产量越高，但它肯定能避开啊高温天抽雄啊，高温天它肯定能避开高温天抽雄。从规避风险上来说，它规避了风险，但是你播的越迟，是不是产量啊越高？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如果没有高温，没有干旱，没有连阴雨，
风调雨顺，那你早播一天就有早播的一天好，你这个夏季早播一天，秋收可以早收十天啊。好嘞，不管任何作物，夏播作物，山芋也好，花生啊，这个玉米、大豆、花生、芝麻，移栽的水稻、直播稻，包括下山芋啊，能播抓紧播，能栽早点栽。如果你说我没有浇水的条件，我没有抗旱的条件，那你就等吧啊，那你就等啊。未来三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到21号，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最担心的北部晴雨相间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这个雷阵雨能不能降下来？这样的雷阵雨能不能保证出奇苗？这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啊！能不能保证出奇苗？这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哎，好。好，平命安安说，大豆播种后怕高温闷种烂种不出苗啊，就是平命安安这位听众呢，他说大豆播种后怕高温，就是不能保证出其苗，他可能闷在下面就会闷种啊，这个烂种。好，这个小虾米说，旱播的节田稻播完之后打了封闭，封闭过后两三天又打水润了一下田，这样有危险吗？有一定的风险，我只能说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咱们旱直播一般打封闭除草剂都是打二甲戊磷，33%的二甲戊磷一般用到200克啊，60%的丁变一般100到150克，主要是二甲戊磷，它防除的是大部分的这阔叶杂草，但是它播种一定要盖子，播种要盖子啊，不能让种子和除草剂的药液接触。我们建议旱直播一般是啊，播种盖子先上水，上水排干以后趁上打封闭，这样是最稳妥最安全的，就是说先上水再打封闭啊，这样田间不会有积水呀，你先上水泡透了以后排水呀，把水排掉了，伤情适宜了再打封闭，这是最安全的。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播后盖子就打封闭然后再上水，你这个水怎么上？你这个水怎么上？很多农民朋友大户他说大水漫灌，你这大水漫灌，我们本来播种盖子就是为了不让二甲戊磷的除草剂药液和种子接触，但是你一上水，那个水大了它就会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水大了它会把二甲戊磷的药液淋溶下去，在淋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种子萌动了、冒芽了和这个二甲戊磷的除草

剂药液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就会导致不出苗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先上水衬伤打封闭，这是更加安全稳妥的。但很多农民朋友本来搞旱直播就没水，等他好不容易浇一遍水的话，这边浇着那边都冒芽了。有上次有个农民朋友说，我们浇水浇过来得五天，浇过来得五天，所以很多农民朋友没这个条件，也就导致这个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效果不佳。你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浇过来了，那边都冒草芽子了，二甲戊磷还能封得住吗？那个就封不住了呀，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导致旱直播就是你打了封闭，过了两天又打水运了一下，还有一定的危险，我只能说有一定的风险。要么你就有的是干打，你干打药它药膜层也不能形成啊，那怎么形成药膜层呢？你没有伤情，没有水，它怎么形成伤情呢？所以它怎么形成药膜层呢？所以一定要趁伤打封闭，效果才更好，药膜层能够充分的形成。但是有的人是干打药，你不上水它出不了苗，如果过干的话不上水出不了苗，您可以顺着伤沟跑水，或者是叫跑马水，速灌速排的跑马水，好吗？不建议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如果打了二甲戊磷，大水漫灌的风险更大。你就上跑马水，我也不能保证它有没有风险，它有一定的风险啊，你得认。如果是出苗不齐，或者是影响出芽率，你得认啊，这就是风险啊。啊，你来过上次看麦子，姓王的包地大户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姓王的包地大户怎么样？今年后来那个小麦的产量怎么样？跟我说一下，王老板。这个王老板是从这个北方啊，从亳州那边到这个合肥机场旁边去包地的啊，去包地的。那你那边你如果灌不上水，你也只能种大豆呀。你又灌不上水，你不水稻种不了，你只能种大豆。那你那边又灌不上水，种大豆那不就靠天收吗？你不管土质咋样，你也只能种玉米或者是大豆了啊，只能种玉米和大豆，是不是？我上次去的，我印象中你不能灌水啊，就是该浇水的时候你浇不上。那这种情况下，那你也只能要么种玉米，要么种大豆啊。好，这个那我们家种大豆为什么不解决呢？那我们家种大为什么不解决呢？不解决啥呀？没搞懂啥意思。麦子得赤霉病的那个，后来那个赤霉病怎么样？后来赤霉病发展蔓延了吗？产量小麦产量多少？他把重带100，重信麦998，从亳州啊这个带到了合肥周边，合肥这个新桥机场旁边种。结果呢，他没有打防赤霉病的，也只打了一遍防赤霉病的药。啊，陈琴说我是6月5号种的玉米，都出齐了啊。新静1313说这就是天意，一切都是天意。大青豆也可以种了。定远有雨吗？我们再说一下定远有雨吗？定远是滁州。滁州从6月18号、19号、20号、21号这四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滁州。18、19、20、21这四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

花木兰说这个大豆是雨前播好还是雨后播好？我们昨天晚上邀请到的张公卫老师，他是说如果雨能够降得充足的话啊，又不是大水正适宜的水，那你就雨前播种比较好，雨前播种啊，等雨出苗这比较好。但最怕的是北方是阵雨或雷雨，雷阵雨，那谁敢保证这雷阵雨能保证它能出其苗呀？是不是？如果能保证它能出其苗的这个雨水，我们就雨前播啊。这个大豆玉米呢还是有区别的，你看玉米可以浇蒙头水，但大豆不建议。我们稍后的12:30会邀请到大豆栽培专家给您介绍一下大豆究竟是雨前播还是雨后播，这主要还是看雨量的多少，雨量的多雨少有关啊。所以这个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就给你肯定是雨前播好还是雨后播好啊。我刚才说如果它能保证出其苗的这个雨水啊，不是太大正正好的雨水，那你就雨前播。我们稍后听一听大豆栽培专家季永民老师的意见好吗？好，12:30是这个大豆栽培专家。好，这个平平安安说艾特小虾米，他说旱直播打过封闭以后这个上水运

0: 这个平平安安有经验，他说肯定有危险，低洼的地方出不了苗，你看低洼的地方有积水，所以这个要么你上跑马水能不能速灌速排，你的田平不平，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积水，所以如果是低洼的地方有积水了，又打了二甲戊磷的，有积水的地方就会导致出不了苗啊。我刚才说跑马水能够速灌速排，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地都是那么平。有一位农民朋友他说他有80亩田啊，都是十几亩一块十几亩一块，高低落差特别大，高低落差特别大。那他说他这怎么办，就是不好办。他是说他当时播种以后啊，这个高的地方都露出土块了，但低的地方还被水泡着，它的水稻播下去以后都泡了80个小时。他问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嘉宾老师说你泡了80个小时它肯定会有影响。他就是搞旱直播，高低落差不平，高的地方露土，低的地方养鱼。低的地方养鱼，你播着稻种，你70-80个小时你不排水，它排不掉水啊，这就危险很大。所以如果你的地势高低不平，你上跑马水它也排不了水，低洼的地方就会影响出苗。好，这个是什么，我是天长的粉丝，请问封顶二号在小秧苗移栽后8天能正常打吗？我的小秧有点黄，不知伤苗吗？我已经买了，就是封顶二号。封顶二号你买的是变丁吗？是买的60%的变丁吗？如果是60%的变丁，一般在移栽以后活颗了，返青活颗了，你要纯粹是变丁的话，你就可以拌肥料撒，也可以喷。如果田里面有的地方水落下去了，高的地方小草芽子露出来了，你就加上风加上沙的药剂啊。还有一个链接是3号吗？是青蒲草酯加5氟黄草胺再加上变丁的配方。如果你这个配方只是变丁的话，你可以移栽后8天返青活颗了就可以打啊。小秧有点黄，不知道伤秧不伤秧啊，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小秧苗黄啥原因呢？你找找啥原因啊，是病还是虫啊？啊，就是如果你买的变丁，它的安全，它里面有10个点的安全剂啊，一般它不伤芽不伤苗不伤籽儿啊。就是二风我们是建议鸡叉秧移栽以后只要活颗了，一般在1周左右啊，活颗了，第一活颗了你要追返青分叶肥，你要追尿素，追个15-20斤，在20斤左右，有条件的把海增硅加上，把硅肥给用上，硅肥就用在和返青分叶肥一起追下去。如果你的秧苗黄，整体都黄，是比如说是肥的原因，那你就别忘了返青活颗的时候追一把肥料，追个20斤的尿素，再加上海增硅啊，加上硅肥，好吧。我不知道你这个秧苗是病还是虫还是缺肥啊。如果全田均匀的苗子长势不好，根系正常，那就是缺肥啊。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枯翘黄边了，那有可能是钻心虫钻进去了啊。好，打过封闭5小时下雨有没有影响？那你要看它有没有积水啊，没有明水啊，没有明水暗渍就不要紧。所以我们旱直播一定要开好3沟，保证鱼止沟干，田间不要有积水，才不会产生要害。如果你有明水有暗渍，有低洼处有积水，打了二甲戊磷它就会影响出苗。如果是小雨，它田面上没有流动的水，没有明水暗渍，就不会有影响啊。
1: 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
0: 好，一生平安说，我从抖音上面看的烟农12 1212吧，不是1211吧，应该是烟农1212，这个品种产量特别高，是不是的？是的，烟农1212是来自安徽丰乐啊，是丰乐公司这个经销的。烟农1212曾经3次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它也是高杆赤霉病。它只适合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不建议跨过淮河以南。啊，你要是在淮河以南，你又想图产量，我不建议您种这个品种。它发挥高产潜力，一定有它适宜种植的区域。在北方，烟农系列都是从山东那边培育的，让烟农19呀，烟农1212呀，这都是山东那边过来的啊。高杆高产量啊，你看烟农19杆子高啊，这个烟农1212产量，烟农1212杆子不高，但它产量很高，的确产量很高。但是如果你防不好赤霉病，那也是白搭，好吧？ 如果你是淮河以南，你就别冒这个险。

好吗？你到了南方，赤霉病防不胜防，你防不住赤霉病，你还求什么高产？你连稳产都稳不了了。所以如果你是在延淮淮北区域，烟农1212产量高，三次打破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但是重点防好赤霉病啊，重点防好赤霉病，听明白了吗？啊，我们说要品种选择，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地是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地方种植，它是适合黄淮海区域，适合延淮淮北，适合江苏的苏北种植。以淮河为界，跨过淮河，您谨慎种植，好吧？要么你有较高的赤霉病的防治的水平和技术啊，但是这个赤霉病是高感赤霉病的，山东、河南的很多品种，只要从北方过来的品种都是高感病害，从南方过来的品种相对抗病，但是相对相对于产量也不如北方的。你不能啥都求，没有十全十美的啊。你如果在延淮淮北，你就可以种烟农1212啊，你在延淮区域都行，什么固镇呀、怀远呀、淮南呀、凤台呀，延淮区域你都可以种，但是淮河以南尽量谨慎种植。就是有些感病的品种，赤霉病防不胜防，人家防一遍你可能要防两遍甚至三遍，还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啊。好，这个四五天过后又上水行吗？影响吗？就是你保证低洼处不要有积水呀，田面上不要有明水暗渍呀，能够速灌速排呀，都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但是我不能保证你影响有多大，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田块啊平不平，积水的情况怎么样，

0: 秀农资产品，
1: 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推荐一款水稻田的除草剂稻粒生，来自江苏龙灯。哎，说到江苏龙灯，您知道江苏龙灯有过哪些经典的产品呢？如果让我想一想的话，江苏龙灯的出品的这个产品，富士一号防治水稻田稻瘟病的富士一号，还有湿田补33%的二甲戊磷，这都是来自江苏龙灯化学。但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江苏龙灯化学的一款水稻田的精液除草剂，叫稻粒生。在我的抖音里曾经给大家做过宣传。稻粒生，稻粒生是哪个稻呢？稻是道路的稻，粒是站立的粒，生是声学的生。稻粒生您听说过吗？那稻粒生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能防除哪些杂草？使用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我们有请农技嘉宾程启明老师。陈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张老师，对吧？
1: 对，
2: 在线哈。
1: 好，陈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已经到了6月中旬啊，这个我们说直播稻一怕草二怕倒，有的时候机插秧没有做好封闭，后期呢田里的杂草也比较多，特别是对于这个水直播区域啊，这个最近几年这个抗性的千金子比较泛滥，抗性增强。这个听说这个江苏龙灯的这一款稻粒生主要针对的是抗性千金子，是吗？
2: 哎，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张老师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组合它主要是针对的抗性千金子，同样的我们有一些方案可以同步解决这个败草的方案，所以说是一个风沙那个双控的一个稻粒生的一个组合方案
1: 啊。风沙双控啊，这个里边它据说是一个稻粒生组合，那就您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组合都有哪些产品，针对哪些杂草，使用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2: 哎，可以的，那个张老师。
1: 好嘞。
2: 我们这个稻粒生组合是这么一个成分，5%的比作葵孢子可分散油悬浮剂。第二个就是异药草50%的那个丁草胺配上10%的异药草松乳油，然后这么一个组合，然后去防控那个抗性千金，然后我们再组合一个稻穗，就是80%的迪拜。可分散痢疾，这么一个组合去防控那个千金和那个败草啊，这么一个情况。
1: 好，您这个组合里面是有5%的比作葵草酯叫可分散油悬浮，另外加了变丁和乙恶草松，另外还加了80%的迪拜稻穗，是吗？
2: 哎，是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方案是。不仅仅就像那个我们核心的那个新化合物是那个比作葵孢子，然后我们这个方案不仅仅只是去解决这个抗性千金，同样的，因为我们对于咱安徽来讲的话，水直播稻田来讲的话，那个千金是一个很难防除的一类那个禾本科杂草，同样的那个败草也是我们那个安徽最大的一类的这个抗性的这个禾本科杂草，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出品相应的这个化合物的过程中，也会组合相应的那个产品，对那个水稻田的禾本科进行一个统一的防除这么一个操作。
1: 好，那我们就想了解到我的水稻在什么时候用药，怎么用这个药。
2: 哎，好的，张老师，那个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针对咱那个水稻直播的一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场景分为纯那个千金发生为主的这么一个田块来讲的话，我们在守防的时候，水稻处于3到4叶，然后田间来讲的话，主要是以那个千金和或者抗性千金为主的这么一个田块，我们采用稻粒生150毫升加上乐净，就是刚才给您讲的这个异药草松加上丁草胺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个75毫升，然后那个1亩地的用量，然后水量来讲的话，我们尽量用到那个两桶水，也就是说30升的这么一个用水量，然后就是进行一个精液喷雾，早晚进行一个处理，这是最好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补打窗口的时候，我们建议用到稻粒生组合300毫升加上那个乐净150毫升，在那个水稻播种后也差不多在40天第二次那个补打的这个窗口，然后进行这么一个处理。水量来讲的话，建议用到那个3桶水甚至4桶水以上，因为当时这个情景来讲的话，水稻已经

1: 很大的，然后同样的那个千金的那个密度也会很大，然后那个草林也会很大，所以说我们尽量建议把用水量和用药量适当的进行一个增加，同样的要保障不重喷不漏喷，这么一个操作啊，这样的话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千金防除的一个效果。如果是说针对代偿和千金的一个混发填块，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龙灯的一款产品叫。 那个龙灯倒灌，它是一个80%的迪拜的这么一个成分，然后加到那个根据那个水稻的那个守防和补挡，使用相应的加入相应的这个剂量啊，然后这么进行一个在千金百草桶那个混发的这个区域进行一个防治。
0: 好嘞。
1: 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想了解这样一个倒立生组合，如果用药的话，有没有要求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几天的这个程序呢？哎，那个张老师，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田的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农事操作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在正常的管理农事管理过程中，先要把那个田间的水排干，然后保持土壤适当的湿润。 然后再进行一个早晚进行一个田间喷雾的这么一个操作啊，然后那个喷雾以后，尽量保持那个田间湿润，然后有个2到3天，3天左右，然后再进行一个回水啊，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同样的就是说，回水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如果是说暴雨的话，举个例子，今天我打完药，明天暴雨，然后后天暴雨的话。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药效，因为这个是除草剂的这个推广来讲的话，是尽量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给到我们那个种植户的一个指导。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们要把水进行及时的一个排除排干的这么一个操作，然后再等个几天再上水，这样的话能够保障我们水稻没有要害的这个风险，同样的也能够保障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除草的一个效果。
0: 好的。 特别是除草剂这一块，要根据咱们的苗龄草龄以及草的密度，来决定它的用药量。同时，我们建议要排水打药，排水打药是为了露出杂草的茎秆和叶片，有利于它除草剂药业的吸收、传导、中毒、死亡。就是排水打药，药后回水。我们一般要在药后多少时间？2天左右回水吗？
1: 对，48小时到72小时之间进行一个回水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0: 就是药后2到3天回水，能保水5到7天，效果会更好，是吧？嗯，
1: 哎，是的，因为它是一款内吸性的传导的这个除草剂，它那个吸收进去以后，然后上水了，让那个药液持续的在那个千金或者百草的体内进行一个吸收传导，这样的话能够有最好的这么一个防除效果。 嗯，好的。有人问这个稻子一叶一心能否打败草？一叶一心能否打败草？您觉得一叶一心能否打败草吗？就是说那个水稻在2叶或者说1叶一心的时候，它可以那个进行使用，但是它的剂量，我们主要基于如果是说不谈剂量去推广的话，这个是不太合适的。 就是说，水稻在辽宁低的时候，我们那个用量的话要持续控制在更低的一个剂量。但是说这个窗口来讲的话，我们不太建议去进行一个推广，因为它的要害风险是要大于这个推广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建议在水稻3叶以上，然后3到5叶的时候进行一个100到150毫升的这么一个应用。如果是说针对早期的抽发的这个败草。 那个败草的苗龄在1叶左右，那我们这个稻粒生的剂量可以对低龄的这个败草有很好的一个防除效果。然后大龄的败草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混那个迪拜、褐皱、青福这一类的那个针对败草的这个除草剂，它会有更好的这个。
0: 统防的这个败草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江苏龙灯化学的这一款这个稻粒生除草剂，还是要求水稻3到4片叶以后才用，是吗？
1: 哎，是的。
0: 啊，就最低它要达到3片叶，对吗？啊。
1: 哎，是的，
0: 我们要保证啊，水稻它要有一定的苗龄。我们为什么说除草要苗龄草龄啊？温度伤情啊，冬天除草，我们这夏天主要是苗龄和草龄。

0: 为什么讲苗龄要大到三片叶四片叶呢？因为它本身要有解毒能力啊，它要有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以防对稻苗产生伤害。如果你是水稻一叶一心，如水稻一叶一心，杂草才刚立针或者杂草还比较小的话，你可以选择全打型的青蒲草酯啊，或者加上五氟黄草胺，这是对杀小草芽子有效。但如果杂草两片叶以上，如果你的水稻才一叶一心，杂草也大不了哪去啊。如果你的水稻才一叶一心，正常的话杂草也大不了哪去，你可以选择全打型的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来防除这个小败子，只能说是小败子，超过两片叶就不行了，是吧？这个水稻一叶一心，我们看草不看苗，可以采取风沙兼顾的，风就用带安全剂的变丁啊，沙就用全打型的青蒲草酯加五氟黄草胺啊，这样一个配方是针对只看杂草不看苗啊，只要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最好是杂草刚出苗刚立针啊，这个时候对它的效果比较好啊。如果败子超过两片叶了，那刚才这个组合就不能使用了，你可以等到水稻三到四片叶的时候用稻粒生组合，是吧？
1: 是的。
0: 好，这个福运连连说，这个结田稻能用这个除草剂吗？
1: 结田稻可以用的。
0: 因为你结田稻只能用他们提供的除草剂打野稻啊，但正常的打这个千金子呀，或者是稻粒适合呀，您可以试用一下稻粒生，是不是？
1: 是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品种之间没有明显的一个影响，基本上所有的品种都是适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产品它主要就是针对千金和抗性千金，然后它会根据的那个千金的苗龄，然后进行一个防除和剂量水量的一个增加这么一个操作。
0: 好，这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问题是幸福养生，他说水稻田三棱草用什么除呢？
1: 三棱草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大家都知道的，就常见的氯氟吡啊，这些那个二甲酚氯啊，这些东西相应的会比较常见啊。
0: 好，
1: 然后我们这个组合来讲的话，有对低龄的这个三棱草啊，阔叶草有一定的风除的作用，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组合，它是有叶草松配上那个丁草胺的，所以说这个在早期的那个风沙的里面的话，是有很好的一个防除的一个效果。
0: 好的，这个水稻养生，它是说这个三棱草，这个程老师给您推荐的方案是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是吗？
1: 是的，像这一类的针对三棱草相对会好一点。
0: 那氯吡嘧黄龙行吗？
1: 氯吡嘧黄龙我这边没有做过测试我也不敢轻易的去给这个大户朋友进行推荐。
0: 程老师给您推荐的是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在水稻四片叶以后使用啊，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好吧。好嘞，稻粒生您听说过吗？稻粒生组合来自江苏龙登化学，它里面有一款是一款新的化合物，那就是比唑葵草酯啊。所以稻粒生组合，刚才程老师给大家说了，如果你是水直播，或者是你的这个鸡插秧的田里，移栽田田里有千金子，抗性的千金子，还有稻粒适合或者小的败草，您都可以使用稻粒生组合啊。它是风沙双控协同增效的。这个风沙双控协同增效，这里面的沙主要是5%的比唑葵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另外这里面的风呢有变丁啊，变蜜黄龙丁草胺，还有异萼草松，是不是啊？还有这个
1: 是的，
0: 里面还有
1: 就是说张老师，我们这个组合是5%的比唑葵草酯配上那个10%的异萼草松，50%的丁草胺，这三元复配的一个组合方案
0: 是丁草胺对吧？是50%的丁草胺，10%
1: 的
0: 异萼草松，5%的比唑葵草酯，是吧？
1: 是的。
0: 好嘞，我明白了，它这个是这个叫什么？风沙双控协同增效，5%
1: 的
0: 比唑葵草酯，
1: 是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我们 单单去针对千金来讲的话，因为有一些市场或者说有一些区域，他农户朋友他不仅仅只是说只会出现千金，他还会有败草，或者说那个早期的刚才这个农户朋友提到的这个三轮草或者说别的阔叶草，所以说我们要综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不仅仅只是这么一个稻粒菌的一个成分，哎，是这么来的。
0: 嗯，好嘞。啊，这个稻粒生组合是一个风沙双控协同增效的作用机理啊，既有风也有沙，主要是针对千金子抗性的千金子、稻粒适合小林的败草，包括对一些阔叶，这个包括对部分的阔叶和缩草，是这意思吗？
1: 哎，是的，因为它早期的那个那个阔叶是有一定的风沙作用的。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次提醒首防用药。就首防就第一次防用药，水稻3到4片叶，水稻3到4片叶，然后对于抗性的千金子、稻粒生可以选择150毫升，再加上50%的丁草胺和10%的乙恶草松，这两个复配的是用到75毫升，对吧？
1: 哎，是的，张老师。
0: 嗯，这个早晚去打药，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这个需要加上那个稻穗吗？80%的涤败吗？
1: 这个稻穗的话，要是根据我们田间的这个草相来决定。如果是说田间主要是以千金子为主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在使用的这个方案就已经够了。如果是说我们这个田间既有千金子又有败草。

0: 一个表现。然后
1: 嗯。
0: 迪拜的用量来讲的话，我们要根据田间的这个败草的这个密度啊进行使用。然后正常来讲，我们不低于200克的这个母剂量。
1: 好，水稻有少数出苗刚抽水运过能打封闭吗？水稻有少数出苗刚抽水运过能打封闭吗？有少数出苗了，那你有少数水稻有少数出苗了，如果水稻有少数出苗了，你这个时候可以打风沙兼顾的，那个应该杂草也有漏了，对吧？你这时候水稻都出苗了，你可以打。这个带安全剂的变丁，再加上这个五氟黄草胺、青氟草酯这样一个风沙兼顾的配方啊，因为少数出苗了，它已经播下去最起码得4、5天了，对吧？少数出苗了，能抽水运水运水过以后打封闭吗？你得告诉我，你这是这个少数出苗了就不能打二甲戊啉了啊，不能打二甲戊啉了，你可以打变丁啊，然后有草芽子出来。你就可以有草芽子出来，你打什么嘞？打，全打型的青氟草酯加这个五氟黄草胺，五氟黄草胺，五氟黄草胺有风沙兼顾的作用啊。少数出苗，二甲戊啉就不能用了啊。就大家能说的详细一点，你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啊？这个严长勇说，芝麻出苗后阔叶草打什么药？抱歉，无解，没有药可以推荐，因为没有正规登记在芝麻田防除阔叶草的除草剂，你芝麻田的封闭你也只能用金多尔，金多尔也只能封住大部分尖叶草，阔叶草封不住，所以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无药可除，无药可除啊！就是你只能说，这个茎叶除草的时候借用灭草松，但是不能保证灭草松能除掉，灭草松减半使用，因为除草剂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你就是这个灭草松打到芝麻杆上也会有药害。所以无解，没有相对安全的除草剂向您推荐。很抱歉，我在昨天晚上发布的抖音，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你水稻出苗了，野稻也出来了，用什么药？野稻，抱歉，没有药啊。我种芝麻，我阔叶草出来了，用什么药？抱歉，没有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啊。如果解决了，把咱们的苗子也伤了，那还不如不解决呢啊。所以，好，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江苏龙灯化学的稻粒生组合。如果你水直播田或者是移栽田，你有抗性的千金子，哎呀，抗性的千金子现在非常难打啊！这个抗性的千金子，我们建议大家做好这个封杀的工作。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茎叶除草啊，茎叶除草，就是封杀双控，既能封也能杀，协同增效的一款。除草剂，茎叶除草剂叫稻粒生，江苏龙灯的稻粒生啊，稻粒生是5%的吡唑葵草酯，可分散油悬浮，还有50%的丁草胺，10%的乙铬草松啊，像这样一个组合，这里面呢，这个丁草胺、乙铬草松是封的作用，吡唑葵草酯是杀的效果，所以这个封杀双控，协同增效，在水稻3到4片叶进行第一次防治。进行第一次防治，针对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小龄的败草、稻粒生用到150毫升，然后丁草胺、乙铬草松用到75毫升啊，分2桶水，保证2桶水早晚去打药。你是说如果田里有其他的一些草，可以再加上10%、80%的迪拜是吗，陈老师？
0: 哎，是的，张老师，如
1: 嗯。
0: 果是说那个我们田间还有混发一些那个败草，针对这样一个场景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迪拜啊，或者说二轴群氟啊这一类的成分，都是可以的。特别是我们目前来讲，市面上常见的80%的迪拜啊，这种粉剂啊，我们可以用到200克啊。如果是说草龄偏大的话，可以用到300克啊，这么个应用。然后同样的，我们在田间那个有碰到这个稻粒适合千藤。从那个田埂上、机耕道上面迁到那个水稻田里面去以后，针对这种稻粒适合发生的场景，我们可以单用这个稻粒生的组合进行一个防除的一个作用。
1: 嗯，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再次提醒，如果你想用好稻粒生组合防除田里的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小龄的败草，我们建议一定要排水打药，露出杂草的茎秆和叶片，有利于除草剂药液的吸收传导啊，然后这个中毒死亡。另外呢，就是排水打药，露出茎秆、杂草的茎秆和叶片，怎么着都要露出2/3以上啊，然后。 排水打药，药后24到这个。

0: 2到3天吧，药后2到3天，48到72小时，然后回水，回水5到7天啊，能够保水5到7天，回水过以后保水5到7天啊，这个水以不淹没阳性为主啊，保水5到7天，死草更彻底，效果会更好。如果你手房没有防住，我们补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请陈老师提醒一下。
1: 那个张老师，我们如果是说补房来讲的话，其实针对这个场景，水稻已经在播种后大概40天左右，我们在使用稻粒参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这个剂量，我们建议用到300毫升的一个剂量，一亩地的用量。同样的，我们这个水量也要建议用到那个100斤，也就是说50升的一个用水量啊，进行一个喷雾啊，保水保量。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个稻粒参的剂量啊，尽量不要超过400毫升以上啊，超过400毫升以上的它的那个压外风险啊会非常大。所以说在那个40天我们补打的这个窗口应用来讲的话，我们用了300毫升的这么一个母剂量啊，然后那个用水量要用到那个100斤左右啊。如果是说那个非房来讲的话，我们尽量还是那个补打的时候还是不要建议用非房啊，非房的话会存在那个着药不均匀，然后特别是底部的这个千金它没有喷收到药，所以说它的那个效果达不到那个我们这各位农户老板的这个要求啊，所以说我们建议补打的时候还是要用脱鼻管或者说那个自动喷雾器啊，仔细的进行一个喷雾防除啊，用水量和用药量啊要用足啊。谢谢，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来自江苏龙灯化学的稻粒参组合，大家听明白了吗？啊，稻粒参它是一个组合方案，它是风沙双控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啊。稻粒参它里面是5%的比作葵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再加上封闭的50%的丁草胺，10%的乙铬草松，这两个药是封的，比作葵草酯是杀的啊。这个如果说田里还有一些其他杂草，可以加上80%的涤败一并喷施，一定要在水稻3到4片叶以后使用啊，3片叶之前还是要谨慎啊。这个手房的话，比作葵草酯、稻粒参用到150毫升，丁草胺加乙铬草松的复配制剂用到75毫升，保证2桶水早晚用药，是吧？避开中午的高温天。如果是还有其他的杂草，您可以加上80%的涤败，这是手房，在水稻3到4片叶。如果补打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要增加剂量，补打要增加剂量，稻粒参用到300毫升，但也不宜过多，不能超过400毫升。另外补打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要用无人机啊，因为到时候那个这个秧苓长大了，杂草在下面，你用无人机的话打不到下面的千金子，着药面积小，那也不利于它的杂草的防除，是不是啊？
1: 哎，是的，张老师。
0: 再一次提醒，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死草更彻底啊，这个除草效果会更好。来自江苏龙灯的稻粒参，您听明白了吗？主要是针对的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小林的败草啊，还有补充哪些？陈老师，抗性千金子。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方案的那个在安徽枣稻上面经过了充分的验证，效果还是很经得住那个各位农户朋友的一个考验的啊。同样的，我们在那种不正常的天气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这个药害的风险啊，特别是打完药之后连续下雨，那么效果和安全性都会有一个影响啊。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要进行一个注意。
0: 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掌握好打药的时间节点啊，用足药量和水量，均匀的喷雾，早晚去打药，避开中午补打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飞房，用脱皮管子的或者是植保器械都行，但不要用无人机啊，才能保证更好的效果。每亩最大剂量不要超过400毫升啊，保证最大是300毫升，不要超过400毫升。江苏龙灯化学的稻粒参，您听明白了吗？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针对抗性千金子，稻粒适合，稻粒参试试看吧。它是风沙双控，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小麦怕倒伏，
0: 用直德；
2: 玉米怕倒伏，
0: 用直德；
2: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金色田园。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专家热线。刚才有听众问到水稻田的这个除草呀、防病治虫呀、二化敏怎么防呀、败子怎么除呀。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9点再给大家做专题的介绍。今天晚上7点到9点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具体就谈一谈当前水稻的这个防病治虫和除草，尤其是封闭除草和茎叶除草。我们一再要求一定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茎叶除草打早打小，到后期有2到3个分叶了，抗性增强了，你用啥药都不好，成本又高，效果又差，对吧？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9点来我们直播间关注水稻田的除草。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专家热线是重点介绍大豆。我们有请到安徽很有名的大豆育种专家、大豆栽培专家季永民老师啊。季老师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奋战在田间地头搞育种、搞栽培。那么今年大豆播种遇到哪些难题？我们种植大豆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有请季永民老师。季老师您好。
6: 你好，大家好。
0: 季老师，已经到了6月16号了，大家都问现在播种大豆照不照啊？晚不晚？最迟能播到啥时候啊？
6: 现在种大豆不晚，我建议夏至前后种，但是如果近期要有赏听又有雨，现在也给种了，但是千万不要种早，早种的不一定好。就从这以后到7月份到6月底都可以，都不晚。
0: 啊、那您还是说从现在到6月底，不能讲7月底了，是6月底吧？
6: 6月底。
0: 啊，
6: 都不晚。
0: 就是从现在到6月底，为什么也不能种早？早种不一定好，我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6: 这句话是这样的，因为大豆的开花出苗到开花大概50天，如果种早了，开花的时候有可能遇到高温。
0: 种早了会遇到什么？开花的时候
6: 遇到高温
0: 啊，
6: 高温了导致这个落花落荚。
0: 嗯，
6: 如大豆的正常的要在32度以下。这个能23度到32度之间最好。开花的时候，大豆开花，如果种早了，大概是，你比如说它是50天，如果说是6月20号种，这个5天，现在5天就能出苗，是6月25号。再加个50天，6月25，5天是
0: 6月25号到7月25号到8月25号，这60天，8月15号是50天。
6: 8月15号，
0: 嗯，
6: 这个时候呢，高温异常的高温已经过去
0: 啊，就是已经到了。
6: 如果说连着8月的上旬开花，
0: 嗯，
6: 有可能这个是高温阶段。高温阶段，这个我说的是概率，就是多少年来分析看，这个种大豆早很了不好，特别是近几年的这个禁扫以后，这个更为明显， 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种的太早。如果说近期有雨有赏晴，就可以播种了，能播种到六月底都没有问题，都不得晚，都不得迟。
0: 嗯，好。我们昨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嘉宾老师说播玉米啊，最好是能预告未来两到三天能够降下来雨，你可以在雨前播。那今天就有问了，大豆是雨前播好还是雨后播好呢？
6: 雨后播好，不能雨前播
0: 啊。
6: 雨前播往往容易造成喷苗。大豆播种呢，最好在3厘米左右，不要深。
0: 嗯，
6: 如果是。

0: 年的内在的水分高，这个今年的三四月份的高温以后导致的压力降低，发芽式降低，也可能是今年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说原先包装，他们包装的时候压率能达85，但是到现在有可能要降到10几个，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去年的大豆的籽里的含水量太高，它是内在的含水量高，跟往年不一样。往年呢，你要是达到冬至以后达到13以下基本上就这样了，但是今年不行。今年三四月份由于这个高温以后，这个大大的降低了发芽率和发芽式，请广大的豆农要注意。还有今年要注意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播量，原研的播量我只是强调这个小子里的6到8斤，大子里的不超过12斤。现在看起来今年的我劝大家播量提高一点，今年因为今年的由于去年的收大豆的时候降雨量大，这个有可能压率都不好。从整个的长江的江汉平原、湖南湖北、北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大面积的都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地方，就是老天造成的。所以说大家，我今年劝大家播量加大一点。还有一个呢，一定不能播的太深，这个要把握着一个就是说啥时候怎么能出，这个手攥着土能撑团，平庸落地能散，这样呢才能出。如果说这个不撑团，水分达不到；如果撑团挪着，这个要这个甩到地下，不能甩烂，就是水分太大，就是这是一个标准。再一个呢，就是要种，一定要在雨后种，不能雨前种，特别是雨地还有监察地，一定要注意着。这是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的。
1: 好。有一位听众，原来是你，他是本来是亳州的，结果他们几个人啊，在合肥机场周边承包了这个上千亩的土地，因为他是北方人，他也不会种水稻，而且合肥机场这边呢，好像这个地方呢是靠天收，灌不上水啊，地块也不平整，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建筑垃圾，都有大颗拉石块头之类的。他问。这个合肥机场这边可以种大豆吗？你是觉得是种大豆合适还是玉米合适？反正它也浇不上水。我就问他，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去过这个地方，当地这个不能种水稻，因为没有水源，所以他现在种过小麦以后，他是把北方的小麦，什么重带100，重信麦998，他说在亳州表现得很好，结果引到合肥周边来种，才收到600斤。
0: 这个那个地方。种大豆还可以，因为这个河北的长丰，包括寿县，这就是是河北新机场那边，每年都有包地种大豆的，可以，但是一定要施肥，他们那边不施肥不行。还有，如果离机场太近，这个如果有灯光。对大豆不好，晚上他大豆是短日照作物，他要休息，他要晚上，这白天这个阳光得到的养分，晚上要储存。如果继续再有灯光照射，他对他不好，所以说要避光，要避晚上的光，要增施肥料，那边的肥料不施是不行的，他因为他。这个土壤它是岗土嘛，它既不能种水稻， 我不建议。

0: 种玉米，玉米就是六七百斤，也不好。
1: 你说还不如
0: 种水稻可以，不种种大豆可以。
1: 种大豆投入少，种玉米
0: 投入少，养地增施点肥料，一亩地3到50斤的复合肥，开花时候能撒个15斤的尿素，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大豆在那边连续几年，我们知道的都在400多斤。
1: 啊，
0: 不是太差。
1: 你是说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这个
0: 我很了解。
1: 就是你觉得种玉米只有600斤，种大豆投入少，相对来说性价比高。您再给他家给他算一算这笔账。
0: 不，因为我每年那边我都要去几趟，他们都是包地的，也有都是义务的去给他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种大豆，并且效果还很好。
1: 好，
0: 你告诉他可以。今年效果很好，
1: 就是你说的效果好，就是它的投入产出比性价比要高一些，是吧？投入少，相对来说性价比高。虽然没有大，没有玉米的收益大，但是呢，它的投入少，它种地。
0: 那边他种啥都不好，那你种那一杯，种那一杯，就一把来到这来，就几年都是1500、1600、1450，在他们那边也就是600、700。
1: 就季老师是说。是，就是那边的地本来就不好，可能是土质也不好，地力也不好，灌溉条件也不好，所以相比较而言，就是这一茬小麦收了以后，种玉米、种大豆，季老师说种大豆比种玉米强。
0: 对，有把握。
1: 啊，把握在哪几点？
0: 一，大豆是这个地劲让，它也能收，地劲大了当然更好。所以说我建议叫他施肥。第二个，大豆是养地作物，这个玉米呢投入大，并且那边的有可能岁伏锈病、高温等等都可能遇到，比我们淮北平原呢可能气候这个就是环境要差的好多。
1: 嗯，
0: 这个大豆呢，它肯定它是省工省劲，包地的它少投入，并且呢，它这个收益，他们要能搞300斤，都比他们收700斤的大豆那个玉米，效益要高。
1: 啊，哪怕就收300斤的大豆，比收700斤的玉米效益要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嘞。他选的是运豆一号，怎么样？
0: 运豆一号可以。
1: 运豆一号。
0: 但是运豆一号也是喜欢大肥大水，得要地心大。
1: 哦。
0: 对。
1: 啊、哦。
0: 运豆一号可以。这个。反正是一种温泉的品种，
1: 哦、
0: 不是高山品种，是温泉品种。
1: 嗯，
0: 可以。
1: 好嘞，那就是这位原来是你的种植大户，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哈，好嘞。如果是这场雨下的正正好啊，也不是太小，也不是太大，如果下的正正好，我们在雨前播行不行？
0: 不能雨前播，
1: 大豆
0: 一定要雨后播。
1: 哦，
0: 不建议雨前播。雨前要播，你就得播的浅浅的，盖着就是土盖着豆种就可以。
1: 啊、哦，
0: 对，不能播深，播深了往往它不出，窗明断龙，这个到时候是人的种子问题，还是你自己的播种问题，你就说不清，讲不明了，对吧？
1: 好。那您说玉米是雨前播好还是雨后播呢？
0: 玉米可以雨前播。
1: 啊、
0: 哦，它因为是单子叶作物，它的顶住能力本身就强，它可以雨前播，但是大豆不能，大豆一定要雨后播。
1: 嗯，好，就是季老师以他多年的经验建议您，大豆还是雨后趁伤情好的时候播，能够一播全苗，是吧？
0: 是的。
1: 好，那么。大豆，农民种植大豆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呢？季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0: 他现在目前农民普遍

0: 你认为呢是大理的好，实际上真正稳产高产想拿产量还是中小理的产量高，但是呢农民呢就说的大理的好卖。中国的大豆的面积的下降与这些收购商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怎么来压价呢？就是你的籽粒小，实际上蛋白脂肪与籽粒的大小没有相关性，就是没有关系。大籽粒大的也有高蛋白的，也有高这个高油的，籽粒小的更有高蛋白的，更有高油的。所以说老百姓的误区就是说喜欢种大粒不喜欢种小粒。大粒的有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发芽率、发芽次都低，顶头能力弱，特别是今年，大粒的跟小粒的很明显，小粒的8斤能出的很好，大粒的12斤都不一定出好，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种大粒的，不喜欢种小粒的。还有一个呢，老百姓种玉米使劲的施肥，种大豆不施肥，甚至少施肥，这也是一个大误区。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田间的管理，它粗放，对大豆粗放，对玉米呢管理的精细。总体来讲，它就是说大豆，不管也能收。是种大豆的地方都是打工多的地方，这个种了，他们就出去打工了，豆子长啥样不知道，都剩下的是老板老头搁家来这个管理，顶多的喷面除草剂，然后打药治虫防病，根本就不问了。现在的产量高的都是那些包地的大户，他能产量高，他比一家一户的产量要高得多。也就是说，这个一家一户的，他管理的跟不上。这个大户呢，他毕竟拿钱租人的地，他管理的肯定要到位的多，所以是产量高的多。是保利大户都跟我们联系的多，因为我们能免费指导他们。这个是跟我们联系的，请我们指导的，产量一般的都能高个1-2百斤。这个还不是1年2年是这样，基本上都这样，是我们经我们指导的。
1: 好，
0: 这个亩产都高。
1: 好，听了季有明老师的介绍，各位您在种植大豆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季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有听众问大青豆现在可以播吗？
0: 大青豆是有两样，大青豆的有一样呢是九月寒，它是一晚不宜早
1: 啊。九月寒，
0: 但是九月寒是耐晚播，它温度高了就不结芽，就不开花
1: 啊。
0: 它只有温度低了才开花才结芽。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当毛豆吃的大绿豆，它呢可以早种，是现在种都不合适，要么是这个，
1: 你说现在
0: 顶着以后，
1: 不是？你是说如果当毛豆的，现在都晚了是吗？
0: 现在对，现在不宜种这个青豆，最好在青青，它因为它生育期长，它早不开花，不结芽。这就是它的特点。
1: 好的。有听众问这个种大豆啊，我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个正青怎么解决？
0: 正青，我有把握的告诉大家，在盆3到5叶，大豆3到5叶，早上2到3叶的时候，喷除草剂的时候， 甲眉部的甲一段到两段鼻中阴，这个大豆开花以后连续打三遍农药，第一遍是有机磷农药甲鼻中阴，第二遍是赛中菌加膏药芦芹菊酯，第三遍加赛中菌加膏药芦苓菌菊酯，或者加一些这个现在的复配的药。这个间隔是7到10天打一次，连续三遍。我的说法就是花后三年药能有效的防治这个癫疯原菌、跳蜂原菌引起的症情，这个很有把握。这几年我们淮北都没有了，都是这个也可能是彭玉满和姜克起的作用，我们有效的这个防治了。
1: 嗯，
0: 就那么简单。但是得打药，不得打农药，不打农药不行。
1: 好，一定要打药，花后三遍药是吧？
0: 对，花后三遍药。这个大家要能按呢，我到时候我的朋友圈会告诉大家，我到时候肯定我要在我的朋友圈里头
1: 好
0: 来发布。
1: 好，那季老师也是大豆育种专家，季老师这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在给大豆育种，那这几年那季老师育的大豆品种给我们推荐一下。
0: 现在最盛行的是穗科8号，是高油酸的，
1: 穗科
0: 是我们国内唯一一个高油酸的大豆，它这个油酸的含量能达84%，84%是我们国内唯一一个高油酸，人吃了以后它能这个软化这个脑心血管，能使人不得这个高血压。
1: 哦，不不能在这说，在抖音里面不能说，这说多了马上我被封了啊！那金老师不能讲，就讲高油酸就行了，那别讲那么多了。
0: 高油酸，
1: 这
0: 还有一个呢，穗科66呢是一个大籽粒，籽粒在30克，贝粒中的30克，是高蛋白，蛋白的含量，这个。去年前年是
1: 咱啊不讲了，这个金老师咱们就说到就行了，你就说是高蛋白就行了，不能再讲了啊，咱们又这个咱们只是讲重，你告诉大家就行了，不能说这里面第一不能说什么谁那个名人的这个名字，咱也不要，就是他说你这是过度宣传过度夸张，这个不是通过抖音了吗？有爱的家园问，黄豆种上没有水打封闭可以吗？没有水它就不能形成药膜层，你有水有伤情它才能保证出其苗。
0: 如果说你要是封闭用，就是意味着在土壤的表面地表上形成一种药膜，才能使杂草在萌生期间这个窒息死亡。如果没有水，或者是说特别的干燥，那你打蜂蜜药的效果也很不好，应该说效果很差。要打除草剂，蜂蜜的除草剂要粘着阴天下雨，雾这个潮汐大，或者是能下点小雨，下午打黑来能一夜，
1: 嗯，
0: 效果更好。
1: 那么，这个在大豆田能封闭的药剂哪些比较好呢？
0: 就是传统的乙草胺加护这个护那鲁米黄，就是真的简单的
1: 啊，
0: 就是原眼的土木叫啥？叫那个什么豆。
1: 啊，比如说这两年，乙草胺呢、二甲戊磷啊、金多尔呀，都可以哈。
0: 啊，都可以。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有秸秆的地里的，我现在不提倡用那种封闭药。
1: 就秸秆多，封闭效果肯定会影响封闭的效果，对不对？
0: 对。但是底下有土壤也有湿度，没有湿度不行。
1: 嗯。好，要有湿度是吧？没有湿度，你打封闭效果也不好，因为它没有药膜层能够形成。

0: 你干打封闭肯定没有药膜层，没有药膜层它就封不住杂草，它就封不住杂草， 对吧？
1: 是的。
0: 好，有听众问了，这个这两年大豆的价格是怎么样啊，季老师？
1: 大豆的价格呢，现在我们这边已经达到3.2块。
0: 哦，三块。
1: 这个应该说还行吧。这个收购的时候呢，因为去年收购的时候价格低，那时候这个老豆子太多，现在储存的都是好豆子，达到3.2块的样子。3.2块上车，3.24块大概。
0: 嗯，
1: 还可以。
0: 好，刚才说
1: 的现在这个，那你反正粮食价都是那么稳定不涨，反正大豆还涨一些。
0: 嗯，
1: 你玉米啥都是基本上都这样，都是那么稳定的。
0: 好嘞，还有听众来咨询这个，他到底这个需不需要施底肥的问题啊？
1: 底肥现在看一定要吃，30斤到50斤的这个普通的复合肥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定要吃。
0: 还有这个玉米究竟是这个天茬播种好还是旋耕播种好？大豆，
1: 我不建议酸耕，除了我们的试验地，好开口，农民要铁叉播种。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要提一下。
0: 啊，
1: 玉米和大豆的套种，这个酸种品种，玉米一定要酸，那种蜘蛛癌、抗倒伏，这个。枣树，大豆要选中栾树、抗倒伏、耐阴这样的品种，还有玉米和大豆的间隔，它那个间隔一定要宽，这个不能太窄，一定要在0.7米，都要在70公分以上，不能太矮。不能太窄，太窄了大豆种了就受影响，这是大家一定要关心的。现在呢，如果要套种呢，先播玉米等3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大豆这个喷了除草剂的以后，然后再这个种大豆，再播种大豆，豆子可以2行到4行，这个最好4行，玉米呢可以2行到3行，每亩的玉米的播量不要少于4500株，大豆的使用密度不要少于10000株，真正能达到玉米不减产，豆子能增产个1000公斤以上，这个要听我的能做到。不听，那我就不好说了。
0: 嗯，
1: 这是成功经验。玉米和大豆的间隔，就是那个距离，一定要宽，不能太窄。窄了以后，这个效果差，到时候豆子都受影响。这个光玉米长了，豆子不长。这是历年来的这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因为天天在地里头，我们观察的多。这个玉米和大豆的间隔一定要宽，不能窄。这是我忠告大家。
0: 好的，感谢季友民老师的忠告。不管是种玉米种大豆，现在都已经到了播种的这个时间了，也有如果有条件有商情抓紧播种。
2: 大家知道例子
0: 没条件的你可以，没条件的可以等雨啊。未来3天安徽淮河以北是晴雨相见，沿淮淮北是晴雨相见，多阵雨或雷雨，南方的降雨非常多啊。所以这个与人为善说，麦套稻现在3-4片叶能除草吗？如果你的麦套稻有3片叶以上，你就可以除草了。我们茎叶除草一定要打早打小，一定要打早打小啊！这个可以选择 恶作仙草呀，恶作仙草胺呀，青蒲草酯啊，二氯喹磷酸呀，迪拜呀这一类的药剂啊，精液除草成本高，压力大。那不管是稻粒生也好，木子金也好，都是非常好的精液除草剂啊。但是后期除草成本高，压力大。
2: 是给我儿子吗？
0: 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精液除草，打早打小，能够降低成本，减少压力。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4: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5: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0: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9: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8: 守好钱袋子，
5: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4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8: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直播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也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啊、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或者是1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

0: 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这都是可以的。炎炎夏日，很多朋友呢会坚持的运动啊，坚持运动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出汗量越大，减脂的效果会越理想啊。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个减脂效果和出汗量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所以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周呢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2: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多情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考刚结束，可能很多都会举家出去游玩啊。那么如果说不做好防晒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那很多人晒后其实也是发红发烫，然后过几天变黑，也有晒得很严重的，可能第二天就要塌皮了，就脱一层厚厚的皮。这算是光敏性皮肤病吗？什么叫光敏性皮肤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2: 其实这种情况呢，它不算光敏性皮肤病，而是正常的日晒伤反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就是皮肤在短时间内承受了过量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 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0: 嗯，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是的，
0: 那过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2: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行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0: 嗯，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
2: 对，
0: 这种光敏性的皮肤。
2: 嗯，
0: 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啊？啊，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方面算是误区吗？
2: 是的，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2: 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 PA， 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
0: 嗯，
2: 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也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0: 嗯，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说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2: 是的。
0: 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
2: 对对。
0: 如果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2: 对对。
0: 嗯，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2: 是的。
0: 那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啊、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2: 其实呢是可以的。
0: 嗯，
2: 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BC 的原则， 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 就是规避， B 呢它是 block， 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 C 才是防晒霜 cream。 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40或者是50的防晒衣啊、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部分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啊、脚背、脖子后面，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 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

0: 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做方双重的防晒。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
0: 哦，谢谢。
1: 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
0: 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啊，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罩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0: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
1: 哦，
0: 啊，对对对，
1: 它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0: 对对，
1: 但是不利于防晒了。
0: 对对，
1: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啊，这个方面您是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特别容易加重，就这一类人，他们最应该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是的，这个色素增加性的皮肤病的人呢，就是各种斑的患者呢，他到夏天是非常容易加重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是极致的防 UVA。 那么 UVA 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晒黑和光老化的作用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刺激，那么严格防晒，尤其是防 UVA 这类色斑呢，主要是导致光老化，加重色素沉着，要选 PA 值高的防晒产品，像 PA 四个加的比较好，然后再配合硬防晒。第二类呢，就是警惕热刺激，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这个炎热本身会扩张血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所以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1: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向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1: 嗯，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0: 运用。
1: 就是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的肤质不一样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0: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 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 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1: 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0: 对对对。
1: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且面部在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0: 对对，是的。
1: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了？
0: 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1: 但是效果是很好的，
0: 效果非常好。是的，
1: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

0: 食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吗？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1: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螺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啊、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诺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还有第二类就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嗪类的利尿剂等。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0: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
1: 挺
0: 多
1: 多
0: 的，
1: 的，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1: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如果说有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0: 也不是特别很大，
1: 对对
0: 在
1: 对，
0: 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
1: 是的。
0: 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1: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使用一些弱效或者是中效的糖皮质激素，像丁酸、氢化可林松。尤唑尔或者是康酸莫米松乳膏，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他克莫司软膏等非激素类的软膏。如果出现大水泡破溃或者面积非常大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挑破水泡了。如果短时，比方3到5天，你使用了这些药以外呢，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是建议去皮肤科就诊，看一下医生吧。
0: 这就刚回到您刚开始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或者说面积很大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处理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处理不当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事儿？
1: 是的，第一个它会加重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两类吧。
0: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1: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

0: 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就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
0: 这
1: 戴
0: 种。
1: 口
0: 哎，
1: 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一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肌或者玫瑰类痤疮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呢，SP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PA 的话，三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四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FPF
0: 30。
1: 30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效果达不到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一支，就是最好的防晒霜。物理防晒呢，它是极其安全，几乎是不渗透。孕妇呢、婴幼儿、敏感肌的首选，但是缺点就是肤感厚重、泛白。那么化学防晒呢？如果是经过严格审批上市的，只要是大品牌正规产品，安全性有保障，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优点是肤感清爽，不泛白。但是如果你的皮肤耐受，每天能涂够量且不觉得闷，最好是用化学防晒是没问题。皮肤敏感或者是追求极致的安全，那么用物理防晒。但我们最怕的是不是选错了类型，而是因为怕油腻或者是怕化学成分而涂的不够量，不补涂，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1: 就如果说我自己去不在意这种防晒，然后在很强烈的光下面，我还是直接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0: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 我们不要。

0: 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 和 E，有助于抗氧化。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0: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过敏的人，我们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0: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血。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鼻翼的部位。还有第五类就是患者的肤色会不均匀，除了斑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黄褐斑，肤色暗沉。第六类就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皮肤的良性肿瘤，就是日光性角化，老年斑又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对的。
1: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0: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6个月至2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2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 30、PA 3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 50、PA 4个加。

0: 3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像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个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之类。
0: 其实如果说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其实这些修护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恩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用医用敷料，就是械字号的，因为它中间它第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它是按照药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来要求的，成分呢通常含有像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这样的成分呢，它是能够补水促进修复，是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的。那我们在日常中选择这个面膜的靠谱成分呢，主要是第一个像抗炎舒缓的，像积雪草苷、马齿苋的提取物，甘草酸二甲，这些都可以对照着成分表自己去看一看。第二类的像修护屏障的，我们公认临床上皮肤科修护屏障的这个成分主要是像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 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0: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 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1: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 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0: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非就是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可以去吃
1: 是的，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

0: 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呢？
1: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0: 啊 ，C2 的就够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1: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衰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有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0: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1: 很多很多，
0: 科技很发达。
1: 对，
0: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皮肤科都有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它们区别在哪呢？
1: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吧，
0: 就不太冲动，不是这样冲动的去说你去办卡吧，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1: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0: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中该做的硬防晒和防晒霜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0: 食疗只是锦上添花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该有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一样都不能少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8，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 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烈日考验方面，光敏性皮肤病的防晒一些方面的攻略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先让向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光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3: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的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2: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3: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啊，您推荐吗？
3: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的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醒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罐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异阳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2: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是因怕儿童误吸进去吗？
3: 误吸，对
2: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3: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啊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3+或者4+日常防晒霜在 SPF 30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 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目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2: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防晒的选择。
3: 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获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 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 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3.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泗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北京时间16点整，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
8: 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7: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9: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四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呢5月初二。今天安徽省气象台官宣安徽入梅了啊，6月18号啊，安徽入梅啊，今天是官宣6月18号安徽入梅了。所谓入梅呢，就是指进入梅雨期的那一天。哎呀，这梅姑娘一来呀，今年梅姑娘的脾气有点暴躁啊。预计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哎呦，发现今年的入梅和去年很相似，去年入梅的时候也是

南方的降雨偏多，北方的降雨偏少。什么是入梅呢？您知道吗？这个梅雨主要出现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正是江南梅子成熟之时，故而得名梅雨。又因为这段时间持续的阴雨天气，也会使空气潮湿，很多物件容易发霉，所以有些地方也叫它发霉的梅雨啊。谚语说，入梅雨连连，秋收凉满田。入梅晴光好，下旱少不了。意思是入梅当天，天气如果晴朗，可能预示着夏季会遭遇干旱。叫雨打黄梅头，45天无日头。早梅雨不休，早梅雨不休，晚梅旱断伏。谚语还说，旱不旱就看5月12日。5月12日雨连连，三伏水满田。5月12日太阳高，三伏大地似火烧。5月12日晴光好，下旱必定跑不了啊。五月去年那可能是在农历五月十二，今天才是农历的5月初二。今年的入梅啊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二。我来看一下，哎呀呀，我来看一下这个前几年的。2024年是6月19日入梅，2025年是6月7日入梅啊，去年是早入梅。还有这个2024年6月19日入梅，就是晚这个5天。一般呢，入梅就是在六月中旬，比如说6月15日、16日啊。今年呢是6月18日入梅。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天气，天气，天气，我这里有没有雨，有多大的雨，这是大家目前最关心的啊。哎呀，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18号开始，安徽北部晴雨相间，多雷阵雨天气。安徽北部一般呢，就是淮河以北，安徽北部一般是指淮河以北，是指亳州、宿州、阜阳、淮北。18号开始，安徽北部晴雨相间，多雷阵雨天气，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未来10天总降雨量，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到40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50毫米以下。其他地区50毫米以下，这个降雨啊，降雨南部分配不均匀，又是南边的雨水过多，甚至会有涝渍啊。北方呢，晴雨相间，多雷阵雨天气，伤情不足，难以出苗，播不下去，这还是农民朋友最头疼的啊。我来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今明两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之后我省南北相见。18号之后我省北部晴雨相见啊，不是北部啊，18号之后我省北部晴雨相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0号到22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之外啊，淮河以北的气温普遍是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低于31度啊，低于31度。哎呀，这个沿江啊，就是江淮之间和沿江江南，尤其是沿江江南雨量比较大。安徽九江区，九江那不是在江西吗？您是在安徽哪里啊？九江那不是在安徽的不是在江西吗？怎么跑到安徽来了？要么是九江区是吗？是五河十九号前后有没有雨？五河是蚌埠的啊，五河是蚌埠的，十九号前后，18号有阵雨或雷雨，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蚌埠地区只在18号19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而淮南也是18号19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阜阳也是18号19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而淮北宿州亳州只在19号端午节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有阵雨还或雷雨还是部分地区，咱还不知道阵雨雷雨能不能下来。这个天气昨天不一样，今天又不一样，明天还不一样，你都不知道哪一片云彩能够飘下来雨。好，灵璧有雨吗？灵璧是宿州的啊，宿州的只在19号端午节当天说有阵雨或雷雨啊，啊，就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这个天气预报就是这样描述的啊，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啊，泗县也是宿州的，宿州的也只在19号，也就是端午节这一天19号。这个还有合肥是庐阳区，您问的太细了，我也只能看到合肥啊，我都看不到长丰、肥东和肥西，你跟我说庐阳区啊，我家住在包河区，我只能说合肥地区啊。这个夏天的雨隔田埂，叫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所以这个夏天的雨隔田埂，说来就来，可能田埂这边下那边都不下啊，所以您只能做参考。合肥6月18号，也就是明天，说是合肥有中雨。6月19号，合肥小到中雨。剩下的20号、21号、22号，合肥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够不够？这水够不够啊？合肥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小到中雨，再往后三天连着都是阵雨或雷雨。合肥地区的朋友，这雨够不够呢？您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您的水稻移栽了吗？您的山芋移栽了吗？各位，您的下播作物是否播种下去？如果已经播下去的扣个一，还没有播种的扣个二，咱们做一个调查了解好不好？安徽的只要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下播作物已经播下去的扣一，没有播下去的或者是望靠天等雨的扣个二好吗？好，已经播下去的扣个一啊，没有播种的没有移栽的扣个二。蒙城有没有雨？32号娶你，那32号是哪一天啊？
那一月不就是31号吗？32号娶你，这就是遥遥无期了。你这一辈子都等不到32号了。好，谢谢大家啊。32号等雨说，蒙城有没有雨？蒙城是归亳州，只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北方的亳州、宿州、淮北，降雨只是目前来看，降雨只有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阜阳呢，18号、19号两天有阵雨。蚌埠、淮南，连续18号、19号两天有阵雨。各位，您别跟我说您是哪个县的，您跟我说你是哪个地区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天长的，你是定远的，你是滁州的、凤阳、明光的，你就是滁州地区；你要是亳阳、利辛、蒙城的，你就是亳州地区。咱们得知道大的地区啊，我这里只能看到大的地区，啊，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各地市县，你要是想，还有的人说是庐阳区、包河区，我的妈呀，看不到，看不到啊！还有人说这个九江，江西九江啊，这个河南南阳，抱歉，我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全省的天气，也只能看到大的区域。如果你看你们当地的啊，这个天气啊，以当地的天气预报为准啊。好嘞，怀远那不属于蚌埠吗？蚌埠也只是在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啊，无为是马鞍山地区吧，对不对？那天还有人调侃我说，主持人你都不知道河县是哪个区域的啊？河县是马鞍山的啊。我有的时候脑子转不过来呀，我这脑筋急转弯，你要叫我立马就啊，无为是哪里啊？河县是哪里？我当然要转一转了，我这一把年龄了，我还能立马就我还你要求我反应多快呀？我是人，我不是机器啊。好，无为。马鞍山吧，我只能看到马鞍山。马鞍山别着急，马鞍山18号大雨，19号大雨，后面连续3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马鞍山地区啊，18号、19号都是大雨天气啊，雨大了你还得防自害嘞，防涝渍呢啊。好嘞，啊，这个啊，芜湖是九江区，对对对，我刚才说，他说九江，他打的是九江，咱不是说江西有九江吗？我刚才说是芜湖有个九江啊，有个九江区啊，我看不到九江区，我只能看到芜湖。芜湖是6月18号大雨，6月19号大到暴雨，6月20号小到中雨，后面2天阵雨或雷雨。沿江区域你别急，沿江区域雨太急，雨大又急，大雨到暴雨。只是在沿江区域啊，沿江江南皖南山区雨未来10天降雨量比较多。北方是18号以后晴雨相见，多阵雨或雷雨，能不能下来还两说呢啊。好，陆安霍丘有雨吗？陆安对啊，您能说个陆安18号中雨，19号中雨，再往后3天阵雨或雷雨，够不够？这雨量够了吧啊。这个好，这个谁满意排档说感谢主持人，愁死人了，玉米还没种呢啊。蒙城有雨吗？我刚才都说了，蒙城归亳州，只在6月19号端午节有阵雨或雷雨啊，能不能下来还两说，我不知道。陆安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陆安18号、19号，18号是中雨，19号是中雨啊。陆安别着急，有的是降雨啊。四县是哪里？四县是在宿州啊，有阵雨或雷雨，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调查，如果你的下播作物已经播种下去啊，你就扣个一啊。我们来看看，没有播种下去的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的下播作物播种了没有。满意排档扣了个二，已经播种下去了，是不是？有的是播种下去了，但是出不起苗啊，就是特别是北方啊，伤情不足嘛，他播下去了，他勉强播下去了，但他出不了苗。32号娶你一没播呢，还有瑞爷爷扣了个一没播呢，韦孝宝家庭农场扣了个一没播呢，啊，韶清扣了个二已经播了，小草扣了个二已经播种，心想事成扣了一啊已经播种，啊，向本泉啊河北泉 OK 扣了那么多二，就是很着急没有播呢，急全是二哈，好，这个这个相望是扣了个二没播呢。福寿双增4县扣了个二没播呢啊！你看心多细，第一扣了个4县，第二扣了个二，为您点赞，心特别细，能让主持人一看就懂啊，你就能看明白。然而，蚌埠有雨吗？我一着急，我的普通话说的都不标准了啊！这个蚌埠有雨吗？蚌埠在18号、19号两天有阵雨或雷雨啊。老吴是滁州的，滁州别着急，滁州雨比较大。哎呀，滁州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阵雨或雷雨，后天是暴雨，我没看错，是暴雨。安庆、池州、宣城、黄山，明天都是不是，明天是阵雨或雷雨，后天是暴雨啊，后天是暴雨，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后天6月19号这一天降雨量最明显。我目前来看，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可能都是雨啊，端午前后一场雨，叫重阳前后一场风，端午前后一场雨，今年的降雨都集中在6月19号这一天啊，就是降雨少的是阵雨或雷雨在北方，降雨多的都是大雨到暴雨在沿江。我来看一下啊，好，6月19号端午节呀，今年的端午节这雨大喽，咱们看看6月19号南方雨大喽啊，北方雨不大。好，6月19号端午节，合肥市小到中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是6月19号端午节是阵雨或雷雨，六安端午节是中雨，滁州是中雨，马鞍山端午节是大雨，铜陵是大雨到暴雨，剩下的都是大雨到暴雨。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市在6月19号这一天都是暴雨，大雨到暴雨，我的妈呀，大雨到暴雨啊！6月19号这一天降雨是最明显的啊！叫刚才说什么？哎，刚才我们说什么来着？啊，入梅晴光好，下旱跑不了，入梅雨连连，秋收粮满田。借这句谚语，入梅雨连连，秋收粮满田，这也不是雨连连呢啊，南方雨连连，但北方还是晴雨相见呢。哎呀，愁死个人啊！好，谢谢韶清，芍药的芍，他是宿州的啊。谢谢老吴，是滁州的啊。我是60后，是陆安的。啊，瑞爷爷是芜湖的，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心这么细啊，给我讲的，给我们都分享了他们当地下播作物有没有播种，也说了他们当地是哪里的，感谢各位啊。好，这个老吴是滁州的啊，我是九江区，你是九江，那不是江西九江吗？你不是芜湖的九江区，你怎么说安徽九江的？你这不是绕我吗？你把我绕进去了，对不对？九江是江西的九江。九江是芜湖的九江区，是不是？这你是在考我吗？你是在绕我吗？啊，讨厌。嗯，好，滁州什么时候有雨？滁州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是中雨啊，再往后三天阵雨或雷雨啊。淮河以北有雨吗？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啊，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只是在18号、19号这两天有阵雨和雷雨。还不知道能不能下来，还说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我也不知道部分地区是哪里。这场阵雨或雷雨就是降水不明显，就是这我们是雨前播种都担心，如果它降的雨量不大，不能保证足以出苗，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建议像禾本科作物，你像玉米雨前播比较好，像大豆单子叶这个双子叶作物，建议雨后播比较好啊，雨后播比较好。蒙城雨量怎么样？不怎么样，阵雨或雷雨啊。芜湖的这个雨量不怎么样，淮北都是18号之后晴雨相见，也只有18号、19号这两天晴雨相见，然后是阴天，这个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好嘞，嗯，好，定远县我刚才已经说了，滁州是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中雨，您期待这场降雨吗？哦，昨天有个寿县的说不下了，别下了，我们寿县不希望下雨了。各位，您期待这场降雨吗？好，谢谢杜总，阿杜是陆安的啊，老吴是滁州的啊，我是芜湖地区的，现在是合肥地区，吴为是巢湖地区的啊，吴为是巢湖地区的吗？吴为不是马鞍山的吗？啊，吴为是巢湖地区的吗？哎呀，抱歉啊，这个。虽西是淮北的，淮北只有在6月19号，淮北只有在6月19号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啊啊！芜湖是芜湖市的，哦，是芜湖市的，芜湖是芜湖市的沿江区域啊。因为芜湖这个地方水稻的千金子，抗性千金子特别难防啊。好，谢谢这个牧瑶快乐，谢谢您的提醒啊。这个，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叫什么？怎么说呢？孤陋寡闻，有的时候没搞清楚啊。好嘞，芜湖是芜湖市的啊，因为现在变，以前是巢湖地区，现在又变为这个，它在变得比较快，现在又合肥地区了，对不对啊？啊，定远有雨吗？定远是滁州的，滁州有雨啊，滁州别担心，是六月，滁州地区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是中雨啊。
马鞍山有雨吗？马鞍山有的是雨，马鞍山6月18号大雨，6月19号是大雨，后面。

呗啊，可能是上午晴天啊，下午又下雨，下了一场雷阵雨啊，就是这种降雨，我还是觉得能不能保证我们的下播作物一播全苗，这是个问题啊。所以有条件的可以浇水抗旱播种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6月16号，马上还有5天就到了夏至了。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就是提醒下播作物到了夏至已经进入了播种的下限啊，进入了播种的下限。当然你没有雨又浇不上水，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望天等雨啊。这个是玉米，你可以在雨前播，大豆尽量在雨后伤情好的时候播啊。还有这个大豆，如果在雨前播，你能晒两个太阳，就是晒两个太阳以后再下雨，有利于它出苗。最怕大豆播过以后就下雨啊，播过以后就下雨，就是怕土表结壳，难以顶出来啊，难以顶出来，是不是？哎呀，所以这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呐。我家大青豆播下去，等天下雨啊。大青豆如果生育期短的，你可以播下去；生育期过长的一些大青豆叫九月寒，如果生育期过长的，你还是要再等一等啊。好，这个平安怎么不回答你？有人没看见？我眼花了一下跳过去了，看不见，抱歉啊，你再发一遍啊。我不知道你发的什么问题，平安，我不能保证每一个我都能看见，我没有厚此薄彼，我只能说我看到了哪一个又跳过去了，请您多理解。江北，长江以北啊，江北什么时候有雨啊？好，目前来看到6月的22号，6月的22号之前啊，这个合肥以北只是在6月19号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阜阳、蚌埠、淮南6月18号、19号有降雨，从六安开始，六安往南，哎呀，雨量就比较大了。六安在18号是中雨，19号是中雨，滁州是在18号小到中雨，19号是中雨。那马鞍山18号、19号都是大雨，剩下的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市这些全部都是有大雨，甚至大到暴雨，越往南雨越大。哎呀，这次降雨又是分布不均匀，你的雨露均沾呀。北方的下播作物，特别是下玉米，北方是主产区，是不是？所以今年小麦刚刚收割就播种了下播作物的，反而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因为你小麦刚刚收获结束，这个能播下去，伤情有利于一播全苗啊。你看今年，这往后不知道啥时候能够做到足伤播种呢，着急。淮南有雨吗？淮南是6月18号有阵雨或雷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好，这个其他刚才我说的亳州、宿州、淮北、阜阳，降雨，只有阵雨或雷雨在6月18号到19号，而亳州、宿州、淮北只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有阵雨或雷雨，像阜阳、蚌埠、淮南在18号、19号连续2天有阵雨或雷雨啊。总而言之，这一次降雨是南方雨水多，北方降雨少。18号之后，北方只是晴雨相间。面朝黄土说，五河县深集镇南桥村有雨吗？哈哈，我还。南桥村啊，南桥村这个南桥村面朝黄土家有雨吗？你还不如问这么细呢，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夏天的雨隔田埂啊，东边日出西边雨啊，夏天的雨隔田埂说不准啊，有可能隔着田埂那边下了，这边都没有都有可能啊。面朝黄土乔先生，您问的也太详细了。乔家有雨吗？不知道啊。霍丘县有没有雨？刚才霍丘给我说一下这个霍丘，霍丘是六安的啊。霍丘，6月18号中雨，6月19号中雨，往后再往后3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啊。这个六安的雨够。临泉有雨吗？很抱歉，临泉是阜阳的，阜阳只是在6月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连云港几号有雨？抱歉，连云港跑江苏去了哈，我现在只能看到安徽的，抱歉啊。好，这个樊先生，亳州、宿州、淮北、阜阳。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这四个地区呢，是沿淮淮北，是半冬性白皮小麦的主产区，是夏玉米黄淮海南片夏玉米的主产区。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因为北方它是主产区呀，小麦、夏玉米它都是主产区呀。但也就是在北方，18号之后晴雨相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情况，去年也是南涝北旱，南方的雨都下涝了，北方的雨解决不了出苗的问题啊。

阜阳迎上县有没有雨？我只能看到阜阳，哎，先生，阜阳只是在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18号、19号，霍丘有没有雨啊？问了很多次了，霍丘那不是陆安吗？18号中雨、19号中雨，先生，我都说了几遍了，我都说了几遍了啊！我不能每个人都能回答到哈、啊，我已经重复过了，我就别重复了，我再重复，大家都说我老了，啰嗦了，对不对？絮絮叨叨的，是不是？您用心听，认真记啊！具体以们当地的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为准啊。好，这个霍丘县有没有雨？问过好多次了啊，我已经回答过了啊。这个霍丘不是陆安吗？陆安有雨，18、19号是中雨，这雨能够是吧？我今天我是定远的，我今天干种玉米啊。定远的那是滁州的。定远18号小到中雨，19号有中雨，后面都是阵雨或雷雨。那你今天播种完全可以，就是能确定未来播种后未来3天、4天、5天，你最起码4、5天以内能把雨降下来啊，能把雨降下来。就怕的是降雨了，但是降的雨量不够，不足以保证出奇苗。我们下播作物播种要求趁商播种、足商播种，只有这样才能一播全苗，对吧？你如果这个雨下的不够，它出苗不齐，缺苗断垄，这又是我们头疼的问题啊。好，魏广林说期待下雨啊。凤台有雨吗？凤台是哪？淮南的啊。凤台是淮南的，凤台是18号、19号有阵雨，我只能说淮南啊，18号、19号有阵雨啊。固镇县降雨量怎么样？固镇，我怎么脑袋一晕呢？固镇是哪里啊？固镇是江淮之间，也是沿淮区域啊。蒙城有雨吗？蒙城会属于亳州，属于亳州是，哎呀，亳州是19号端午节这一天，星期五有降雨。哎，跑哪去了？啊，这个是19号啊。哎呀，真是的。嘿，好，嗯。啊，我们要下雨，期待下雨。其实沿淮淮北的听众是万众期待抓紧下雨，因为下播作物没有播种，再等我们也不想等了啊。因为6月15号到25号也是下玉米播种的一个关键时期，前期呢大家有的能播但没有播，就怕抽雄授粉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突尖花粒，然后空棵减产，怕这个授粉的时候，抽雄授粉的时候有高温有干旱，它授粉不良啊，对吧？好，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啊，蒙城亳州我都说了，芒种黄豆早不早啊？芒种黄豆不早，不早，你只要是

开花的时候能够有降雨啊，别让它干。夏至栽树光根根，就是芒种你在产量能增加，但是你到夏至栽树光根根就影响产量了。所以芒种如果有伤情，抓紧播种，抓紧移栽。下山芋要抓紧移栽。所以黄豆芒种播种不早啦啊。这个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如果单从产量上来说，播种越早越产量越高啊，不早它能出奇苗比啥都重要啊。这个芜湖有雨吗？我刚才哎呀真是烦死了，真搞的好。好，我好嘞，这是干嘛？这是怎么回事？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看来万众期待降雨，但是未来十天南方的降雨偏多，农民朋友要注意，南方的朋友要注意，防止自涝害啊，防止自涝害。我们合肥长丰县有雨吗？我只能看到合肥，合肥的雨量还是可以。6月18号后天有中雨，端午节6月19号小到中雨，端午节往后三天又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周边不要担心，这个雨应该是够了啊。如果按照天气预报上所说，这个雨是够的啊。这个寿县属于淮南啊，淮南是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我不知道九江区有没有雨，我只知道芜湖啊，芜湖，我只能看到芜湖6月18号大雨，6月19号大雨到暴雨。有大雨或者大雨到暴雨的主要集中在什么？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从6月18号开始雨量很大，6月18号是大雨，6月19号甚至大雨到暴雨啊。这个降雨南方的降雨偏多，6月18号19号南方的降雨集中在这两天啊。滁州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中雨。

6月19号都是大雨呢啊。陆安有大雨吗？陆安18号中雨，19号中雨，陆安都是中雨啊。黄豆能种吗？安徽全省各地黄豆能种了啊，除了你买的是生育期比较长的什么九月寒、十月寒往后推一推，其他都可以种了啊，其他都可以种了。陆安是霍秋有雨吗？我刚才说了霍秋。陆安是18号有中雨，19号有中雨啊。滁州全椒，对，你告诉我是哪里啊？滁州全椒，滁州在哪里？呸，滁州是18号小到中雨，19号中雨啊。啊，颍上，阜阳颍上，很抱歉，阜阳只是在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这个我的大豆播种下去2天了，如果下大雨有影响吗？一定要疏通三沟，田里不要有积水啊！疏通三沟，田里不要有积水。舒城是马鞍山地区吧？舒城啊，马鞍山地区是18号是大雨，19号是。马鞍山是19号，18号是大雨，19号是大雨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宣城广德，南方的雨可大了，我跟你说，6月18号，有大雨的地方，马鞍山有大雨，在6月18号、19号，这个有大雨和大雨到暴雨的地方，分别出现在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市沿江江南区域啊，降雨很多。6月18号、19号是降雨集中的时间段，而且雨量比较大。而且我看到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这一次降雨啊，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降雨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超过300到40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在50毫米以下啊。这个环节不是有专家热线吗？马上专家就上线，别着急啊。好，这个环节马上就有专家上线啊。好，这个马上专家上线。长风明天能播种，长风如果你能有条件的话，雨后播种更好啊，因为长风在合肥。6月18号是中雨，6月19号是小到中雨啊，雨后趁商播更好，因为我们大豆的播种啊，它能够播种后能晒一两个太阳，然后再下雨才是最好的。但是老天哪能那么顺着我们的心意呢？所以大豆最好是雨后趁商播种啊，这个玉米建议雨前播种啊。好，这个谢谢思夫说无为是南部南北部北，现在芜湖是代管啊，芜湖是代管无为了是吧啊。芜湖是无为啊。好嘞，这个啊，顾振是蚌埠的，这个蚌埠啊是蚌埠的，顾振是蚌埠的，那脑袋一时卡壳了，对吧？对，这个提笔忘字啊，这个有的时候一时就顿在这了啊。谢谢，顾振是蚌埠的，我记住了。好，怎么老是在说下雨，能不能听我说完啊？小可爱，你要干嘛呢？好，各位以当地的天气预报为准啊，以当地的天气预报为准。我们黄山市黄山区哪天下雨？别着急，黄山市雨大着嘞。黄山市明天后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是暴雨，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你那地方有可能是自涝会发生，你要清沟排水防自涝的发生啊，防自涝的发生。马上到8点有专家上线的时间啊。好，我们不说这个下雨了，刚才已经说了，未来10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啊。未来的降雨我们再说一下啊，未来十天降雨量，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到400毫米，局部达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50毫米以下。18号以后，淮北就是沿淮淮北是晴雨相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这次雨量南北分布不均匀，北方少南方多，这个和去年很相似，又是南涝北旱的这个格局。好，我们就不说降雨了啊，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玉米可以在雨前播种啊，大豆作为双子叶植物，建议大家呢在雨后趁上播种更安全啊，要么你要保证大豆。

播种后能晒到一两个太阳，给它土壤晒干一些，然后这个再下雨啊，这样不会导致土表结壳啊，不会导致土表结壳，它的拱土能力就弱一些啊。好嘞，欢迎各位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降雨咱就不说了啊，降雨我就不说了，怎么大家都在问降雨啊。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如果你已经点过关注了，点个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各位来一波赞吧。啊，我看不到，我听不到大家的掌声，但是我能听看到大家点的赞啊，赞就是您的掌声，谢谢大家。真的是脑筋急转弯呢，你就是考验我的应变能力。我当时愣是没转过来，固镇是哪里？固镇是蚌埠地区的啊。嗯，还有刚才说错了，是哪？是哪了？是无为是属于芜湖的，是不是？无为是属于芜湖地区的啊。好，这个人就是在。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不停的在学一些知识啊，就难免有的时候我也会孤陋寡闻，因为我是在皖北的蒙城，我是皖北蒙城人啊，所以我对北方比较熟悉，我对南方就是有点那个啊，对南方的这个轩朗广啊，这池州呀，稍微有点稍微不像北方那么熟悉啊。你要说北方，咱亳州有这个涡阳、利辛和蒙城，对不对？咱阜阳有太和、有临泉、有颍上、有阜南，是不是？这个宿州有泗县、有灵璧啊，有这个有萧荡、有萧县和砀山。北方我说的倒是如数家珍，南方稍微有点迟钝啊，请允许我啊，要慢慢的适应，慢慢的学习。各位不要对我要求太高，我已经在这个主播的岗位做了很多年了啊，我都快要退休了，哈哈，各位多多理解啊，多多理解啊。好嘞，天气我就不说了啊，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咱不能老说天气啊。什么面朝黄土说一片焦土难种地，秋季丰收是儿戏，能充分体现出咱们农民朋友看天种田的焦急无奈。望天长叹，束手无策，真的没办法，老天不降雨，播不下去，播下去的出不了。

受影响。好，不再说有雨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个蜜蜂老农民吴先生说，我们黄山市黄山区18号、19号有大雨，这次大雨比上次雨还大吗？哦，那黄山市的雨比较大耶，明天后天黄山市都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是暴雨，大后天是大雨到暴雨，大大后天是大雨，大大后天中到大雨，降雨的时间比较长，降雨量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江南南部啊和沿江西部有300到400毫米的降雨，而且局部是400到500毫米。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黄山市就有阵雨或雷雨，一直到6月22号都是降雨，而且都是，中到大雨。其中十八号是暴雨，19号是大雨到暴雨。黄山市的雨比较大啊，你一定要做好防范啊。好，这个啊，各位别刷屏了啊，大家提意见了啊。安徽农村广播什么时候开播的？什么时候过生日？7月18号，这个日子我比我的生日都记得很清楚。2005年7月18号，安徽农村广播正式开播。我在这个主播的岗位上做了多少年？21年，人生有几个21年呢？所以我的人生的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这里，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这个平台上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因为你到了一定年龄，你才知道农民这个群体有多无奈。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你种看天，收看天，施肥打药防病治虫全看天，这肝生虫落生病，你怎么样都辛苦，你怎么样都劳累。干旱的时候啊，这个虫害多，落字的时候病害重啊，怎么样都累。而且今年你会发现野稻更难打了，打不掉，芝麻田的阔叶草除不了，青虫旱地作物的青虫肉虫啊，烟粉虱白蛾子很难搞，水稻田的钻心虫玉米民很头疼，你越来越难搞。你像今年玉米播下去还有一个2点尾叶蛾啊，这些虫子都和什么有关？和秸秆有关。马上水稻的张口瘪子也是和秸秆有关，是不是？所以农村广播记得，很快又到了7月18号。我的妈呀，今年的7月18号，那是农村广播成立21周年了啊！我也可以要顺利的退休了啊！好嘞，好，降雨咱就不说了啊。轩轩爷爷说，大雨、中雨、小雨能下更好，大地干渴啊。这个你看，南方降雨多，北方降雨少呀。这个南北降水分布不均匀呐，这个雨露不能均沾呢。安庆雨大吗？雨很大，而且是连续有降雨啊。安庆是18号是暴雨，19号大雨到暴雨，20号是中雨，21号中到大雨，22号中到大雨。所以沿江的地区啊，这个雨量很大。而且降雨持续，连续持续都是中到大雨，我们就怕持续性降雨，对不对？你一天降的大，你明天就晴也行，它是有持续性的降雨，所以南方要注意防止涝渍的发生啊。哎呀，亳州市利辛县啊，亳州市只是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还不知道能不能降下来。北方，淮河以北18号以后晴雨相见啊，降雨主要集中在19号啊。就是晴雨相见，有阵雨或雷雨。好，这个鸡插秧能不能在移栽前用能达灭插后再插秧？可以呀，你这个能达是41%的草甘膦吧？你要草甘膦，你草甘膦你是田里是老草吗？你稍微有个间隔，不过栽秧应该可以啊。你叫灭茬清茬，庄稼千万条，灭茬第一条。如果是老草根系发达难打的草，你就用草甘膦；如果是小草，你就可以用草安膦啊，或者敌草快啊。好嘞，好，我们马上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大家关注的都是天气，天气，天气啊！我再把天气说一下，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玉米呢，你可以在雨前播，但是能保证这个雨，能保证这个雨下下来，能够保证出苗，就怕这个雨下的不大，它半干不潮的很头疼，它半干不潮的就很头疼。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消息，今明两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之后我省北部晴雨相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2

0: 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未来一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普遍超过31度，啊，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低于31度。它只要一降雨，温度就下来了，温度就下来了。专家说，今年南旱北涝，怎么北边还不下雨啊？因为6月18号，安徽省气象台官宣入梅了，入梅就进入了梅雨期啊，就进入了这个持续的这个降雨阶段，所以6月18号也就2天以后，安徽正式入梅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梅雨主要出现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正是江南梅子成熟之时，所以得名梅雨。又因为这段时间持续的阴雨天气啊，这个使得空气比较潮湿，很多物件容易发霉，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发霉的这个梅雨啊，有两种意思啊。谚语说，入梅雨连连，秋收粮满田，入梅晴光好，夏旱跑不了。也就是又入梅当天，如果天气这个晴朗，可能预示着夏季会遭遇干旱啊，叫雨打黄梅头，45天无日头，没有太阳可晒。好，我是有福的人，说宿州这边都还没有种玉米呢，就等着雨来，可有雨啊？宿州很抱歉啊，宿州这边的降雨是和宿州。哎，宿州降雨只是在6月19号说是有阵雨或雷雨，能不能降下来？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好，这个小可爱，你问的问题一点都不可爱，这问的啥问题呀？能不能，我是做农业节目的，你看你在问的啥问题呀？对不对？啊，所以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你别问啊，别人的隐私你别问，别管那么多。咱今天是讲科学种田的，传递这个天气信息的啊。你问的都不靠谱的话，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呢？我占用公用资源说这些有意思吗？你怎么那么喜欢挖掘别人的隐私呢？你知道我在这做农业节目主持人就行了，你知道我快要退休就行了，对不对？2005年7月18号农村广播开播，到今年的7月18号开播21周年啊，这个平台是传递信息、传播科学种田技术的平台。我叫张玲，你知道这些就行了，不该知道的别八卦。那喜欢问一些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跟你有啥关系呢？谢谢你的关心，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好吧，咱就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了。小可爱，你就问一些可爱的问题吧，你这些问题显得你一点儿都不可爱。好，咱是轩轩爷爷说，这场雨部分地区雨量大，有可能内涝，注意防范啊。滁州有雨吗？滁州地区啊，滁州别着急，滁州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是中雨啊，6月20号、21号、22号是阵雨或雷雨，所以滁州别担心。六安18号、19号也有中雨，淮南，哎呀，淮南也就是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阜阳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蚌埠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而沿江地区啊，雨量比较大的集中在哪些地方呢？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啊，这个。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6月19号是大雨到暴雨，大雨到暴雨啊！所以降雨最多的地方集中在安庆、滁州、宣城、黄山，要注意防止自涝的发生啊！啊，庐江有没有雨？庐江是合肥，对不对？合肥啊，合肥6月18号是中雨，6月19号小到中雨，6月20号、21号、22号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希望大家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现在很多地的下播作物还没有播种，我们提醒大家，能有条件的啊，能有伤情的，能播早点播，能栽早点栽。你说你芒种栽山芋跟夏至栽山芋产量都有区别，你芒种啊栽水稻跟夏至栽水稻也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夏至栽秧只能接半边啊，这个芒种栽秧谷满间，夏至栽秧接半边啊，对产量是有影响的。好，这个平平安安说，希望老天雨露均沾呀。啊，寿县有没有雨啊？这个寿县有没有雨？寿县是淮南的啊，18号、19号，这个淮南有阵雨或雷雨。 淮南有阵雨或雷雨。这个蒙城啊、蒙城是亳州的，只在6月19号中端午节这一天，端午节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啊。18号之后，北方就是我说的亳州、宿州啊、淮北、阜阳这四个区域，18号之后属于晴雨相间的天气，晴雨相间，一时晴一时雨，多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雨，没有连绵阴雨。这次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江啊，沿江江南。我刚才说的是。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啊、宣城、黄山市这几个地方。宿州是永桥区有没有雨？抱歉啊，宿州市只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宿州市只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这场降雨啊，对于这个淮河以南的水稻来说，要抓紧啊，要抓紧播种栽插，没有播种的抓紧播，没有栽插的抓紧栽，就是淮河以南降水相对要多一些啊，这个种水稻的地方要提醒大家，打过封闭除草剂的要保持雨后田间不要有积水，雨后田间不要有积水，打过水稻精液除草剂的水不能淹没秧心，当大雨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开个平水缺，让多余的水从缺口流出。另外，阔叶作物顶土能力比较弱，像大豆、花生、芝麻等双子叶作物不建议在雨前播种，以防下雨会导致土表结壳影响出苗。那么针对已经播种下去的旱粮作物，大豆、玉米、花生要及时的清沟沥水，谨防自害的发生。还没有播种的下播作物要抢抓伤情及时播种。随着夏至的到来，这个播期越晚对产量的影响也越大。正所谓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所以如果有伤情的，你下播作物都可以播种了，水稻可以移栽了，下花生、下芝麻、下大豆啊，这个下山芋抓紧栽抓紧播啊！如果有伤情的，实在说我浇不了水，我也抗不了旱，那你也只能等天，靠天等雨了啊！好嘞，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也希望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专家热线，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经验要分享，都可以在接下来的环节和我们交流互动，欢迎各位。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最近我有时间，可能要下到田里去直播啊，告诉大家这个水稻精液除草要注意的事项，水稻移栽过以后返青活科该怎么管理啊？好嘞，好，这个定远有多大的雨呢？这个多大的雨我不知道，那看老天了啊。滁州是6月18号小到中雨，6月19号是中雨啊。这个我只能告诉您这些啊。什么时候做一期龙虾养殖技术节目？特别是夏季高温，哎呦，龙虾这一块，这个太少了，就是参与的，就是前多少年龙虾养殖很一股风，这两年好像龙虾养殖也不是那么那个了哈。我们曾经有一年做过，专门每周二晚上就做这个鱼虾的养殖技术，但是参与的听众并不多啊。好，这个谯城区我只能知道亳州啊，我不知道谯城区，亳州只是在6月19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啊。哎呦，所以这个小可爱，我不知道您年龄多大，您到底是小可爱还是老可爱？您这问的问题都太不靠谱了啊！哎呀，这个太不靠谱了，我都没法回答你了啊！所以我只能是视而不见，看不明白。好嘞，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专家热线，大家能不能问一些靠谱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呀？那些不靠谱的问题，您能不能缓一缓，回去动脑子想一想呢？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0551-6345-8008。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今天安徽省气象台官宣6月18号入梅啊，这个入梅带来了这个淮河以南地区的一个丰沛的降水。丁老师，
2: 可能从现在开始啊，这场降雨以后紧跟着可能降雨就不会再不会怎么停了啊。今年可能预告我们淮河两岸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我们的降雨量可能比往年会多一点，所以说呢这场雨下得非常好。这个时候下雨对我们的下播作物来说是及时雨，是丰产的，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啊，趁着天干，现在先把这个作物给它播下去啊，等雨是比较好的啊。当然了，我们还一部分水稻，您这个就是或者是这个春播作物，正处于这个长势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正是怕缺水的时候，也正是管理的关键点。你看我们再生稻现在正在这个打包运穗。说这个时候如果缺水卡脖子汗，我们的春玉米现在正在抽天鹰，叫抽雄吐丝，这个时候如果是缺水它也会卡脖子汗。所以说这场雨下得很好，我看从南到北好像这个雨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叫雨区北台是吧。
0: 您是说春玉米可能正处在抽雄吐丝的时候需要降水，大豆正处在开花的时候，大豆开花田山沟养虾也是需要雨水是吗？
2: 对，春大豆，然后水稻呢再生稻啊，再生稻我们现在正处于打包运穗期，也是缺水的需要水的关键时间，所以说这场雨下得非常好，下播作物要种下去，春播作物正在这个产量形成期，所以说这场雨下的就是我们的产量，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民的丰收，非常好。
0: 但是这场降雨还是有点这个南北不是太均衡，18号以后北方晴雨相见，但是北方多地的这个下播作物还没有播种下去，都在靠天等雨，但是没有充足的降水，而南方淮河以南的降水则比较充沛，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会有涝渍害的发生。
2: 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了南面的副热带高压有点强了，它和冷空气的交汇处啊，它这个叫短时这个强降雨啊，短时强对流天气啊，是小范围的它会多，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啊。我们接下来淮河以南降雨量充沛，紧跟着这个雨是向北来的，这个封面雨嘛，它是一定是沿着淮河向北推了，可能会推到江淮之间中部啊，这个黄淮中部，在从未来降雨量多的，也就是江淮之间中部，就淮河两岸，大概南北200公里差不多这个范围。今年可能降雨量非常充沛，所以说呢丰收的地方就在这里，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产量比较好的地方，希望大家也不要什么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号，从18号开始到月底，我们到本月的月底啊，小麦我那个小麦茬的这个这个大豆呀玉米呀播种都还来得及，没事，对我们产量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25号之前，只要有足够的降雨，就雨前把它播下去，等雨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提出您的问题，也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啊。有一位秦秦，他说我种的水稻都在水里有7天了，是啥意思？这个水没排干，这个稻种在水里泡7天了，这意思吗？
2: 如果稻种泡在水里7天就不行了。如果秧苗，我们试验的结果，秧苗就这个小秧的秧苗闷在水里面，最长也就是5到7天。它这个所有的不管是秧苗还是稻种，估计它这个是废了，不行了，
0: 这个海鸥的问题是旱直播封闭后多久下雨没有影响？
2: 旱直播，如果你是清查整天播种盖子上水排干。是先上水后打封闭，打完封闭，第二天下雨它都没有事，因为土壤是湿透了，它水下不去。如果是干打的，我今天打明天下雨，那么这个雨啊会带着我们的二甲五磷往下带到种子上，种子会就有芽无根。所以说呢， 如果是干打的，两天之内不要下雨。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湿，如果是先上水后打封闭的，啊，前面打过后面下雨都没事，只要开好三沟就可以了啊。
0: 嗯，就是我们要求是旱直播播后盖子开三沟，然后上水排干后打封闭。但是因为旱直播的确是缺水的地方，才进行旱直播，它本来就缺水。上次有个农民朋友，他说他水浇一遍。

0: 也得五天，所以这浇完一遍水，前面的草芽子都冒出来了。
1: 那是这样的，你旱直播，你要是田比较干的话，你把蜂蜜药打在上面，它这个蜂蜜效果是非常的，是非常差的，基本上没什么，因为地是干的嘛。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特别干的情况下，你就要打在上面之后，那么阳光一照射，你2250它都是乳油，这个乳油剂它会挥发啊，它会光洁，所以药效会下降。所以说干打我们是不建议的，但是到万不得已你没办法了，那你干打呗，反正它的蜂蜜效果可能会严重下降，可能连30%到40%都没有。还是不建议啊，我还是觉得尽量是先上水后打蜂蜜才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吧？
0: 好嘞，这个这个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有听众问，鸡插秧在移栽之前用农达灭茬可以吗？几天能移栽水稻？
1: 可以的，农达是草甘膦，高含量的草甘膦，那么可以打啊。你说插秧之前，你说霸完田了，你发觉田里面有老草，把水排干，排干之后就打，打完之后2天、3天都可以，2到3天直接去插秧。啊，回点水插秧是没问题的啊，好吧。
0: 插秧前那间隔2到3天插秧是吗？
1: 对，因为你要有2到3天的时间，这个草甘膦它毕竟是杂草，它要吸收，它吸收了之后，传导到那个植物体内，它的草才会死亡。主要是草死亡，跟我们的插秧呢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好的草甘膦遇土钝化，只要没有什么其他杂质就可以。好。
0: 还有大家就问的是下播作物最迟能播到啥时候？也昨天也有嘉宾说他有一年7月5号播玉米，也还可以，但是越往后越不利于产量的形成了，对不对？
1: 对，我们是觉得6月25号基本上是下限了，说6月25号以后你再播种的话，我们有一些试验啊，是从6月22号好像向后。每推迟2天好像产量就会下降一点。一般的6月20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字，6月20号向后每推迟2天产量会下降，每推迟2天它这个产量会下降。其实25号基本上就达到下限了，你再往后播种产量也可以的话，也这个和高产的来讲它还是潜力比较低了，风险大了。
0: 好的。所以谚语说下播没有早，越早踏越好，还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播得越早，越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形成。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的话，就是有些地方因为没水可浇嘛，如果是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抽雄散粉遇高温干旱，就会导致秃尖花粒。那就我们不考虑这个规避风险，还是越早播产量越好，是吧？
1: 是的，今年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是彻底形成的话，淮河两岸的一些朋友早播的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在哪里呢？因为它这个玉米的这个抽雄吐丝和大豆的开花期，如果遇到高温叠加干旱，就高温叠加干旱才会导致比较重的危害。那么今年可能降雨量比较多，说有高温但是不会有干旱，那么我们今年的玉米大豆可能下播作物受这个高温的影响，在淮河两岸了啊，不是说长江以南肯定是不行的，今年肯定长江以南是高温，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叫黄河两岸或者是西北再往北去，那个降雨量反而会降低。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了这个赤道附近的这个热空气持续的往上走的话，它会导致我们反而越向内陆，可能今天降雨量它还会少。这种现象会导致我们的淮河两岸今天降雨量如果多，那么播得早的现在已经出芽的出苗的玉米不用担心啊。按照这个气象的推理来说，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在哪里呢？早播的玉米最大的风险是粗梭病，因为人家没种你种了。那么现在今年我们查的白背飞虱和这个灰飞虱数量非常多，白背飞虱在我们菜园里面已经发现了超量，就是说比往年的数量可能要翻几倍。那么所以说白背飞虱多，灰飞虱一定多。那么今年早播的玉米，我是担心它有粗梭病的发生。那个在对于高温来说，你都播下去了，它就那样了。所以说它该遇到高温，那是天意。说现在只能说把粗梭病给它管好啊，因为今年玉米条件不一样，我们整个淮河以北播种玉米现在参差不齐， 有条件的，有上进好的，抓住上进上次播下去了。有的能抗旱的，他也还在播种。有的苗子都已经出了，有的还在播种，有的还在等雨。说今年的整个玉米主产区播种参差不齐，但是早播的那一批风险极大，因为灰飞是没地方去嘛，他只有去叮咬它，说粗粗病可能会种啊，这是我们重中之重要防治的。
0: 哎，有人说我的芝麻怎么现在拢了啊？有人说我的花生叶子怎么皱了？这些都和虫子传毒引起的病毒病可有关系？
1: 对，大概率是病毒病。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两天我来找我咨询的有几个种菜的，一个豆角啊，病毒病，叶子皱皱巴巴，辣椒皱皱巴巴。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与今年的这个夏季的这个虫子量比较大有非常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这就是白背飞虱和灰飞虱数量多了嘛。另外，很多的朋友发现了不少的蓟马，那个蓟马啊，在水稻上是非常多的。你早上的时候，你用露水沾在手上，然后在那个稻叶上哗一打，你看你手上爬的那种黄褐，就是褐色的，就是叫棕褐色的那种小虫，细长的，一爬一爬的，那个东西它就是稻蓟马。它蓟马是要错吸的害虫，它嘴啊就像一个错一样的，它在叶子上，哎，那么一刺进去，那么一拉，把那个细胞拉烂了，然后汁液流出来，它就在那喝这个汁液，它会导致这个植物脱水，一脱水叶子就卷了。所以说你发觉你的水稻叶子啊是卷的像葱叶子一样，那就是蓟马危害的，而且很多小白点，一个一个小白点，最后夜间枯黄发死。那发黄枯死，这就是稻蓟马危害的。今年蓟马也比较重，飞虱也比较重，安花明反映的数量超过去年，说今年降雨量多，那么这个雨量充沛，温光资源比较好，今年但是病虫害会重。我们预测，如果长期的降雨量比较多的话，还有可能这个张钩瘪子在我们一些高产的地方也会出现。说大家要考虑到我们今年的气候特点，它会出现什么现象？比如说，降雨量多，你烤田它就比较难；降雨量多，你的水肥利用率就好，你的水稻长得就好；长得好，那抗倒伏能力就差。所以说，今年水稻病虫害可能会重，抗倒伏的能力会差。另外，强对流天气多，可能会有这个气象台预测的往年是16个台风，今年可能只有13个。什么原因？因为很小的台风在早期的时候就被上升气流给它带偏了，那么但是今年的台风会少2-3个，但是今年个别台风可能会集中的量，一旦形成之后，它的这个级别会高，那么会导致我们一部分这个农作物的倒伏。所以我就是建议你大豆、玉米啊，天茶种植嘛，你不要去多此一举，把田悬耕过之后你再种，那土壤都被你悬得疏通的很，那根往哪扎？
0: 但是他们也说到北方现在比较干旱，天茶播种难以出苗。
1: 那我就现在我就硬天茶播种，我就等雨。凡是今年我的判断，今年天茶种植的朋友，今年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悬耕种植的，因为玉米打风率很少，今年如果后期从6月底开始，如果持续降雨，你没有打进线除草的机会，你天会慌。说一旦把这个田翻过来之后，杂草的种子翻出来之后，出草的概率更大。所以说今年悬耕的一定是干不过天茶种植的，就我们的田干，我们的拖拉机大型拖拉机搞这个天茶种植是可以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0: 但是也有听众说，就是有的人就说这个不要深翻，浅旋还是比较浅旋哎能够盖子呀啊，不要深翻，浅旋还是可以的。
1: 它浅旋它小麦秸秆拉走可以，如果真正的刚你旋了3公分5公分。那小麦的秸秆就3-5公分，那你翻在一起，那这个田就更麻烦。我是不建议它翻，因为翻了之后下面的这个草种呢，它会翻出来，翻出来之后你的田呢反而会长草。第二个呢，土壤疏松，好吧？建议我这是个人建议了啊，但大家可以参考了。
0: 好嘞，各位，您的下播作物包括这个玉米啊、大豆呀，您准备贴茬播种还是深翻还是悬耕播种？您觉得哪一种播种方式更适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互动，各位种植高手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来，肥东的吴先生，你好。
2: 张林老师好，
0: 哎，
2: 我来问这个田老师啊，这个现在这个情势这么干， 我们那个花生日间就超过30公分的，如果马上被日一下，这个花生要不要打一下花坑啊？
1: 应该花坑，今年你花坑就对了，现在赶快花坑啊！
0: 你看，你看到戳花期，如果长是秧子，长得旺，密度大，你就是马上梅雨季节到了，如果长是旺，你就在戳花期就可以花坑了。
1: 对，你现在就可以控。
2: 现在可能花，对小绿，
1: 可以
2: 小绿青。七几个日白在这画一个啊。
0: 嗯，好，我
1: 对肥东后天就有雨了嘛，对，你现在控对的啊，可以控。
2: 对的，这肯定马上养的要说的能涨到50公分高。
0: 对，是
1: 啊，你现在35公分了，现在就已经很高了啊。
2: 这是什么叫花坑啊？
1: 现在这个花生的花坑，调换三面小花门不都可以吗？专门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是那个叫花生花坑的。就是不要用矮装束就可以了，那个对，
0: 可以，这个第一次化控你可以用这个缩解胺之类的，好吗？刚才丁老师也说了，调环酸钙，好不好？
2: 用缩解胺干。
0: 哎，
1: 对，矮装束不能打啊，矮装束打过之后，后期它早脱液，到时候它会生长。
2: 金融上怎么化就是。
0: 是的。
2: 啊，
0: 好嘞，有听众问，旱直播出了，已经出苗了，要上水吗？
1: 出苗了就不用上水了啊！一旦出苗，水稻出苗了之后，它只要它不卷叶，你这个下层它能出苗，说明它已经够到下面的这个下层水分了嘛？这个是没问题的，已经出苗了，不是非常干，不建议了啊，就要干上面扎扎根，可以的啊。
0: 好，海鸥的问题是，我的旱直播明天下午干打封闭，预报端午节有雨，应该没影响了吧？旱直播
1: 干打封闭，在我这不推荐啊。单打封闭随便你自己打的啊，如果雨淋的话，把药淋下去，对这个种子产生药害，你不要怪任何人。
0: 我们说为什么旱直播一定要这个趁伤打封闭，这个播种盖子先上水，上水排干后再打封闭，很多种植户特别是种植大户做不到。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先播种盖子，先上水，上水排水以后再打封闭呢？因为你上水可以泡田，泡透了以后再把水排掉，这个时候田里没有积水，又能趁伤打封闭，药膜层有利于药膜层的形成，有利于封闭效果能达到最好。如果你是先打封闭后上水，刚才丁老师说了，这场雨下的大不大？如果下过雨之后，你打了二甲戊磷，本来说播种盖子就是为了让二甲戊磷的药液和种子不要接触，你一旦下雨，如果下的大，它这个水会把药液淋溶到下去，你的种子又开始萌动了，开始冒芽了。如果这个水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接触到种子，萌动的种子有可能会导致不出苗，这就是风险，是不是丁老师？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这种情况，有的说它的二甲戊磷是带安全剂的，那么带安全剂的还勉强可以，但是如果在积水，那么很多的种子它会坏。这种是有风险的啊，是有风险的。大家你打药可以，但是这个风险你自己要承担。可以的。
0: 就是应该没影响了吧？如果你打了二甲戊磷啊，如果你下过雨之后田里有积水或者有低洼的地方，它有积水，它就会影响出苗啊。这个是打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的风险所在啊。就是所以他问旱直播封闭后多久下雨没有影响？那个丁老师是说，如果是。啊，这个
1: 你只要先上水的，你前面打过，第二天下雨或者下午就下雨，它没事，因为底下土壤是饱和的，就含水量是饱的嘛。你再下雨，它也不会往下淋了，它只会从地表跑。说种子在那个湿润的土壤里边是安全的，这样一讲大家是非常理解的。
0: 就这个海鸥，他是说我旱直播是没办法上水的，所以他只能靠
1: 没办法上水，那他就硬着头皮打。那他打完之后，他要自己承担这种风险，就是说雨如果下个中雨，正好把这个药剂带着往下淋，淋到种子上之后，种子有可能会受到药害。反正你自己要理解这个呀，他这个一个不是药的问题，第二个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的问题，是你自己管理的上面的这个一个叫什么呀？这个管理的方法是错误的。所以说呢，这个那风险，那你
0: 可能很多种植户他是说我没这个条件，我只能干播等雨，我只能干播打封闭等雨啊，来那个这个
1: 单打比较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天比较干，我把这个药剂打在上面，然后我顺着伤口去润水，因为水是从土层下面走的，它药是下不去的， 现在的风险在哪里？就怕下雨，这个一下雨的话，雨是从上面开始往下淋，种子在下面，下面的土层是干的，说水一定会往下去，那么一开始它会带着药往下去，这就是风险。如果你比如说，我打在上面，我顺山沟里去抽水，它叫阴水或者润水，那个反而没问题，因为它药还在上面嘛。你要像这样理解，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说下了雨了，反而对我们这个这么从上面打蜂蜜反而又还重，这就这样现象啊。
0: 嗯，
1: 好吧，理解就这了啊。
0: 好的，理解啊，就是给您说了怎么样打。更有利于药膜层的形成，更能有更安全的封闭效果啊！但是你做不到，那就没办法。但是大家一定要告知，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人情地风说，有的主播正好跟你相反，他们是讲旋后种玉米，根系更发达，反而更抗倒，好像也有道理，好像也有道理。那具体到底是天茶播种有利于抗倒呢，还是旋耕播种有利于抗倒呢？
1: 那这个朋友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的所有试验就是叫黄淮海南片玉米超高产种植方案与种植技术，我原来是参与这个课题组的，课题组呢在我们这个固镇县，在唐南那个地方是高密度种植，种了6500株，之后就是旋耕播种，结果呢我们周围的农民都是天茶播种，别的没倒，他先倒了，他在七八个月的小喇叭口气他就开始呗。所以呢，这个后来呢，就是做一些我们也愿意这个旋耕播种的一些案例，就旋耕它就起垄嘛，起垄播种，有的还覆膜，保水，结果所有的试验结果当中，天茶种植抗倒伏这是第一的啊。对，反正你这个，
0: 就是
1: 你也可以试验啊。
0: 耳听
1: 主播不能凭想象就干啊，
0: 不能凭想象，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要具体去操作啊。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你可能听他讲的也有道理，听这个讲的也有道理。我们还是希望您自己操作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今天
1: 从树中根扎的就深，是吧？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是抗倒伏能力它是不行的啊！你我的试验结果不是这样。
0: 我们今天中午邀请到的是季永民老师，在讲到大豆玉米栽培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旋，不要翻，贴茬播种。啊，贴茬播种更有利于抗倒哈。好嘞，
1: 对，这我在这方面我和季老师是意见一致的
0: 啊。所以大家都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吧。我们最怕的就是今天你听王老师讲的有道理，明天听李老师讲的也有道理，那您自己试一试好吗？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农村人说，请问直播到能用西效做化控吗？多少天化控？
1: 可以化控。那么两个点，第一个在分界盛期，在水稻的分界盛期你可以化控。这个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化控的话，它可以把那个这个分界的角度，它这个化控的目的是什么啊？先讲那个分界期的化控，目的是让主茎和分界之间，差异拉小一点，然后呢导致这个分界的穗子就大。主茎，因为特别是有些品种叫顶端优势强的，它的主茎非常大，大穗子，那么它的分界穗特别小，差异化很大。那么这样的品种是需要控一下的，控一下之后，然后主茎和分界长得就更加均衡，大家穗都一样。后期的成熟它也一样，啊，这是第一次化控，这个化控的原理。第二次化控呢就抗倒伏了，就讲水稻的在八节初期，我烤田期间我要防蚊枯病了，在防蚊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控制基部节间高度的一个时间点，说抓住这个两点，你才知道每次化控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啊，而且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控错了时间，大相径庭。嗯，是这样。
0: 那你说的分界盛期，第一次化控怎么样判断分界盛期到底是几叶一心呢？
1: 一般情况下，5片叶、6片叶，2到3个分界，这个时候就是你化控时间点，啊，这个时候呢，控的时候你会发觉主茎生长缓慢了。但是分叶长得更加健壮啊，就是说你会发觉它们的差异越来越小，就是啊老大老二啊老三，哎，他们几个长得差不多大，最后穗子也是一样的，到可能是增产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嘛。
0: 您的意思是把主茎控了一下，把这个分叶，这个有利于这个促它多分叶，然后让小分叶就是让主茎等一等，让分叶赶上来是吗？
1: 对了，因为顶什么叫顶端优势呢？ 那一个主茎三个分叶啊，这个顶端优势就是，如果营养来了，先紧最高的这个苗子吃，这顶端优势谁长得高，反而谁吃的更多。那么现在呢，控一下，让它体内的赤霉素含量低了，那么主茎反而会停一停，老大你少吃一点，分一点给弟弟妹妹，然后呢下面呢才会长得起来，说最后它长得才一样高啊，大小差异很小，那么最后他们的能力啊，他们干活，他们的穗子大小差异化就很小，说特别是有一些品种顶端优势非常强的，是需要控的。嗯，好，
0: 好的，这个农，这个美好时光说水稻三叶以上，田里有石小瓜，拿什么药？这个石小瓜是什么草呀？我没听懂，石小瓜是什么草？啊，
1: 没听懂，
0: 这美好时光什么叫石小瓜呀？它是草呀还是啥呀？还是虫啊？啊，我没听懂什么叫石小瓜啊？张先生说我的玉米根部很大不长高是什么情况？
1: 玉米根部很大不长高，那就要考虑几个情况。第一个，它扦插土壤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打了什么除草剂？第二种，它的玉米在这个三到五月期有没有打什么激素类除草剂？
0: 嗯，
1: 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粗缩病。就是粗缩病早期的症状就是根部很大，所以说他这个像他这个苗子，我怀疑是粗缩病的可能性占90%。
0: 哦，
1: 小矮的病。
0: 那昨天有个农民朋友说，为什么我的玉米越长越矮了？这是典型的粗缩病吗？
1: 对，叶子一个一个抬得很紧，然后呢个子它就是不长高，这个东西就是病就是病毒病啊，无药可救。
0: 啊，就那个叶片都有叶片丛生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这个个子小，叶子小啊，就是叶色又很绿啊，越长越矮了。这就是因为前期播种半夏玉米播种过早，导致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小矮子病。
1: 对，小矮子病，今年小矮子病可能会偏重一点，因为今年我们查的飞虱量可能比往年多一点，二化名也多，所以说今年麻烦。嗯，所以说种早的。别人不种你种，那你的田里面就是种是着吗？就是枪打树头鸟一样的，木秀雨林，封闭摧枝嘛。人家都不种，你种了，你家玉米现在先出苗了，虫子往哪去？虫子现在都在草窠里面，都在这个禾本科周围的杂草里面。如果玉米出了玉米嫩呢，所以说它就会从这个田间，从那个杂草窠里面，然后都飞到你的玉米上去危害，那么你的玉米就会倒霉。所以说大家如果一起种，那虫子散开了，反而没有多大问题。嗯
0: 嗯。好嘞，有人说现在移栽为2又8 6又2晚不晚？
1: 移栽不晚，十天之内移栽都不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水稻的生育期不是移栽决定的，而是你育就是播种的时候决定的。所以说呢，不管你什么时候移栽，你有苗的话，那么它的生育期就已经决定过了啊，没问题的啊。
0: 嗯，好，有人问2又8 6又2施肥怎么施呢？就是它是移栽的8 6 1 2。
1: 2又8 6 2，如果你想达到1500斤、1600斤以上的产量，那么你底肥不要少于80斤，3:15的复合肥。正常呢，在那个分界盛期的时候，就是分界大概3-4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它不进入分界期了吗？它这个分界肥，我们建议20斤尿素、5斤氯化钾，或者是高氮低钾的那种复合肥，撒个20-30斤都可以。然后呢，就晒田，到后期你这个苗够了。苗过了之后考田结束是20斤钾肥配8到10斤尿素。有的呢就是说如果长得旺，我可能尿素都不用了，我就使钾肥。今年我以稳产和抗倒伏为主，因为今年的可能气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好。局部的这个短时强降雨和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啊，担心倒伏嘛，所以说大家还是追求1400-1500斤就可以了，不要就是干谷啊，不要太高啊。
0: 啊，有人也问到贴查播种玉米、大豆，那底肥怎么施呢？
1: 贴查播种，你到北方去看，贴查的播种机是种肥同播的，就是讲它是前面一行这个腿子是讲玉米的，后边的腿子在两个腿子中间播的比较深的，是8到10公分深的那个是讲肥料的，是种肥同播的，是可以啊，大型拖拉机是完全拉得动，没事的。 你要用小型拖拉机肯定拉不动，那地干。
0: 江南姑娘叫小程，她说大豆花生用底肥耕田播种最好啊，作物抗倒不是靠土壤压实度实现的，根的数量、健壮度、入土的角度是决定作物抗倒伏的一个原因吗？根的数量、健壮度还有入土的角度。
1: 对对，有这个是道理的。
0: 好的，陈先生陈德瑜说，请问丁老师，鸡叉秧怎么除草呀？
1: 鸡叉秧除草很简单，我们的示范田今天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插秧之前呢，就是说明天插秧，今天我就用丙转氨这个那个丙面或者丁面，我们用的是丁面，然后呢就是全田喷雾，喷雾完之后第二天插秧，插完秧之后了7到10天左右。我们如果有草的话就来个风沙结合，如果没有草的话半肥来一遍尿素就是促分界嘛，然后呢就可以了，以后灌上水就没问题了，两次封闭基本上就草就很少。如果你田高的话呢，你第二次的话就10天左右，就插完秧之后10天左右，你的水稻属于分界了分界盛期了，那么因为它第一片叶子已经完全出来了，这个时候可以用风沙结合，你比如说五福清福草呀这个叫什么恶作轻浮呀，其实加一点迪拜也照，那么都没问题，因为鸡叉秧毕竟苗大嘛，可以打完之后了，24小时和48小时以后回水，我还是建议48小时以后回水，等草完全倒了，完全黄了，那么回水，回上水之后撒上肥料，闷上水之后草在下面水里面就完全死亡了，这个没问题的啊，就是两次除草就可以了啊，鸡叉秧很简单。
0: 刚才这个海鸥它是没有上水的条件，它是本来说这个明天打封闭，然后等到端午下一场雨，刚才丁老师给他讲了有一定的风险，他说那我就不打了，等这个后期出苗出草再建草打草行吗？
1: 这个不建议。那么他现在怎么干呢？他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找一个2.50是带安全剂的，是可以的，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这个助丁磷加丁糖变迷黄龙去打，打完之后其实也能控一部分草，这样的话他就风险就小了，他没什么风险，他就淋下去，他对这个稻子没什么危害，这种安全的是可以的，可以打啊，可以打，但是呢要注意这个药剂的安全性，好吧？
0: 您是说把2.50换成重丁磷加变丁？
1: 对，助丁磷打在种子上它也不会坏，所以说没问题啊，就打在种子上都不碍事，所以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但是助丁磷又贵一点，它要考虑到这个成本，它要等到很苗后出草，这个困难比较大，因为旱田的话一旦出草的话就像草坪一样的，特别是这个马塘一旦达到4个月以后你是打不掉的，你要说是说什么神药去把它打掉现在都很困难，因为旱田呢很难关注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马塘尽量还是打早打小，以封闭和风沙结合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朋友我还是觉得他，2.50，如果选择安全性比较高的2.50带有安全剂的是可以打的啊，可以打，好吧？这个药剂的安全性你要判断好就可以，没问题。
0: 好，比如说他要打早期的风沙，应该在什么时候呢？
1: 水稻两叶已经到三叶期，他为什么说是三叶期呢？因为水稻三叶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建立水层了，在建立水层之前杂草两叶一新之前，这个时候杂草处于一个断乳期，它比较困难，它是对我们的任何除草剂它没有抗性的，它还自身的免疫系统并没有形成，这个时候是容易打掉的，打完之后你隔个3到5天的样子，这个草完全坍塌了倒伏了，你正好水稻四叶期回水，回上水只要你能建立水层，你再来一次封闭，那个时候才能搞定，所以说旱直播两次除草是不能少的，第一次

0: 半夜之前把它解决掉，但是呢，这个要考验你的田平不平，上水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保得住水，这就是大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两难。你现在不封闭嘛，你后期的草会像草坪一样，那你不好治。如果你治的话，那就你要等到后边的话，那你的技术要相当过关，否则的话你可能是就治掉95%，剩5%的草一样让你的田荒掉。因为在一个平方尺，我们检测我们这个计算的正常出草会出一平方尺会出3000多棵草，这一平方尺呀，3000多棵草，这还得了吗？所以呢，会导致，如果一平方尺剩5棵草的话，你的田就荒了，不要说3000多棵草了。所以说，难度很大啊，难度很大，好吧？
1: 您是说这个播种后，这个出苗前打一次封闭，然后等到三叶一新再进行一次封沙，然后三叶一新建立水层，打过封沙后，然后回水保水啊，不淹没秧心的水层，这样子能把杂草这个消灭得更彻底，是吗？
0: 对，这个叫第二次是封沙结合嘛，就是先打草，打完草或者是把封闭药带下去都可以。但是呢，3天以后你一定要建立水层。建立水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草出不来了，你封闭除草剂开始发挥作用了。那么这两次封闭接到一起，那你田里草才能管住，否则的话你管不住的啊，你
1: 那
0: 管不住后
1: 么，
0: 期。
1: 三片叶封沙用药怎么用呢？
0: 我们觉得三片叶啊，现在。三片叶只有这个恶作剧草和二甲四氯这样除草剂不能用。那么你像五氟、青氟草酯呀，你像二氯喹啉酸呐，都可以用了。你像沙白林都可以用。三叶一新的话，像异鄂草松多多少少都可以带一点。这样的药剂，甚至可以带迪拜。我们迪拜50%含量的话，你带到150克之内的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时候要下猛药，一定要下猛药。就有的时候我打过之后，稻叶黄了。稻叶子黄了，只要稻叶子不死，草打掉了才是王道。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是要学会配药，学会用一个比较猛的药，比较完整的一个管理方案，否则的话，你旱直播风险极大。好。
1: 好嘞，所以直播到做好封闭和封沙非常关键和重要，尤其是旱直播。那以后田里有马蹄、有百草都很难搞啊，对吧？
0: 还有狗尾草，对，金色狗尾草，你都是不好搞的。
1: 还有牛筋草吗？
0: 对，牛筋草，如果你田里灌不住水，牛筋草会多。牛筋草本身是旱田的草，但是有水的地方它就没有。那么没有水的地方，牛筋草你根本打不掉，所以说牛筋草非常难打。
1: 好嘞。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科学种田就是我们一起在一起交流探讨啊！我们希望大家百花齐放。

0: 意思？
1: 打孔机比较重，他把它地压板了，他拨不下去了。这样的话，只有弦根。嗯，那这个没办法。嗯，
0: 那是打孔机太重了，是吗？
1: 对，打孔机的拖拉机马力非常大，而且打孔机的轮子比较宽，特别打圆孔的那种机械压过之后，拖拉机有的根本就拨不下去。只有大型拖拉机能拨下去。你要说这个小型拖拉机，你想把它拨下去很难。嗯。
0: 所以他这个打孔机压过以后，他说没办法，必须先翻过来，是吧？
1: 对，他这是没办法了。嗯，
0: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讲用从道理上从原理上讲哪一种好，但有的时候现实条件跟不上。你看他又用打孔机，又想把秸秆给他打捆走，是吧？嗯，
1: 对对对对，这个比较难。
0: 好，是的，这个女孩子家也说了，像我们安徽亳州郭阳，我们收小麦收的地太湿了，他们又打捆，地压的太硬了啊，就是你看这也是这个问题啊。
1: 但是悬空播种可以不要起垄啊，你要起垄的话到时候容易倒伏啊，不要起垄，就是悬空过之后了，你播种完之后最好给它镇压一下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啊。好，
0: 悬空过后不要起垄。
1: 对。
0: 起垄会怎么样？
1: 起垄之后更容易倒伏，起垄之后更容易倒伏。我们的黄淮海那个玉米超高涨试验当中，起垄的倒的面积最大，风险最大。
0: 那这是什么原理呢？
1: 因为你起垄之后，你的土壤更加疏松，更加疏松，而且呢，它的根呢，这个就即使它扎的比较深，但是呢，它的这个地中茎都在上面，在因为在松软的土壤里面嘛，它就容易倒伏，嗯。
0: 嗯，好，你看这个丁老师给我们有理有据的做了介绍，但是有些地方条件不允许，那也没办法。尤其是你小麦收的时候，地又太湿了，对吧？
1: 对，他可以，刚才那个朋友他不说了吗？可以浅悬耕嘛，浅就是选浅一点，选个8公分，然后呢拨下去还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嗯，好。
0: 嗯，您是说可以浅悬耕是吧？
1: 对，浅悬耕之后播种过之后，那个在播种的同时，后面带个轮子给它压一下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没问题。这个时候3到5月期，到时候打好除草剂也没多大问题。嗯，好，
0: 好，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让我们在探讨当中共同进步啊！谢谢女孩子家的分享，也谢谢大俊享啊！宿州这边几天有没有雨？抱歉，宿州这个地方只在19号，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还不知道能不能下来。他只是说这个晴雨相见，多雷阵雨天降。
1: 现在玉米，我们北方的玉米，如果地特别干，干的都冒烟了，你现在就把它种下去，没问题的，啊，就可以把它种下去，因为干土里边的种子它是不会萌发的，因为它没有水分嘛，含水量特别低嘛。那么那未来的降雨是不用担心的，降雨量一定不会少。从20号以后，6月下旬开始，我们的淮河两岸降雨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可以种下去。那么对于那种半干不干的土壤，我觉得雨前一天你种最好，不要提前播种过早，因为土壤当中含了30-40%的水分，到晚上它种子吸水了，吸水之后它准备萌发了。它开始萌动，中午第二天太阳一晒，又它就干了，然后种子它又失水过这3番5次之后，你的田里面的这个种子会失去这个发芽能力，有一部分就出不去苗了。所以呢，特别干的土壤你可以播种。那么如果能够保证说我这边种完之后，那边就下雨，它或者是能浇水，保证出苗，你可以随时就种嘛，这个没问题。千万不要在那种半干不干的土壤当中提前播种，提前播种1个星期会降低出芽率啊，会成苗更加的少。嗯，
0: 好嘞。那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人是说玉米在雨前播比较好，大豆在雨后衬上播比较好，您怎么看？
1: 这场雨的话，我认为雨前播种大豆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土壤当中我们有大量的秸秆，第二个这场降雨并不是特别大的雨，不是狂风暴雨。如果是暴雨的话，他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地面下大雨它会结壳。其实我们小麦茬有那么多的秸秆在，他想结壳也比较难。所以说呢，我觉得雨前播种大豆也是可以的，没问题。嗯。
0: 啊，你是说秸秆多不会结壳？
1: 对，很少能结壳的地方。嗯。
0: 嗯。好的，大豆玉米都可以雨前播，但是北方晴雨相见，如果这个雨下的雷阵雨那个能保证足伤出苗怎么办呢？
1: 那这个风险就变大了。如果

0: 如果晴雨天天，如果厦门下个中雨，哪怕这个一戳头雨，它有四指啊，它有这个五公分的土壤湿度，这样的话它就能保证出苗。如果下的这个就是个，这个叫三公分五公分，底下是这个是干的，这个种子一旦出芽，根往下扎，找不到这个地下水的话，那么这个它就会掉根，它就会掉根苗。它就会死亡，所以说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承担这种风险了。我感觉到今年这场从本月的20号以后，降雨量应该只要下雨应该保证出苗，我感觉到没什么问题，风险应该不是很大。
1: 但是目前来看，皖北啊，6月22号也都是阵雨或雷雨，特别是这个亳州和宿州，只在6月19号阵雨或雷雨，还不知道能不能下来。再往后三天，6月20号、21号、22号，北方基本上都是阴天到多云，我只能看到6月22号，就是北方淮南以北全部都是阴天到多云，没有降水到6月22号之前。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现在都是智能手机，那么你打开看，你查一下你那个地方的15天或者一个星期的天气预报，如果近期有雨，土壤比较干，而且是中等量级，是中雨级别的，什么有5毫米的降雨或者8毫米到10毫米降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播种的。如果降雨还是向后推，我觉得你播种也可以向后适当推一点，在雨前2-3天播种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保证我出苗。这样的话把风险这个给它避开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你说我看都没有雨，我现在把它播下去，这个就有点风险了。所以呢，大家要考虑好啊，要考虑好。现在查天气预报非常准的，每一个地方你的手机一打开，都能看得到。现在这场降雨啊，未来从6月下旬降雨量是逐步增加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好吧。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志勇问，用多效做促分镍水稻几叶一心打比较好？
0: 原理上多效做是不能促分镍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思想放在这个多效做去促分镍。它的分镍植物的禾本科作物的分镍是怎么来的？分镍是主茎产生营养之后，然后呢就是主茎的营养多了，它才会把营养分到这个菜芽上面去，它才会萌发，与多效做没什么关系。那么多效做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个苗长得比较旺，苗长得比较细高，这种情况下让主茎的营养不要长得太快，让主茎的营养分点下去，它这个分裂才会出来的健壮。那么分裂产生的是有规律的 N-3 原理嘛，第四个叶子出来它才会产生第一个分裂。那么如果第四个叶出不来，你打什么药它都不能产生分裂。那么第二种情况，这个分裂的数量是与基温有关系，因为它植物长多少个叶子，比如说70度一个叶片，达不到70度它不可能长那个叶子，你打神药它都不行，那么它就不会产生分裂。说促分裂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多要做的少量的使用加上好的叶面肥打呢，可以让分裂健壮一点。比如说数量，我一亩田能产生10万个分裂，这个是与自然规律有关的，不是你打什么药它就能产生分裂的。打药不能促进分裂的数量增加，但是呢打药可以让主茎的营养分一部分给这个分裂，让分裂更加的健壮一点而已。大家这样理解才认真真的把这个植物的原理搞明白了，不是促分裂，而是促壮裂，大家能听明白就好了啊。那么正常的话四叶一心以后，但是四叶一心以后我是建议啊，四叶一心之后不能打，我是建议水稻的这个促壮裂怎么促呢？是五叶一心以后，因为必须在植物生长最旺的时候你才能控。你打了多效做，那么植物体内的整个的营养生长会延缓下来，它会缓慢下来，因为多效做它少了，它是控制这个生长素的吧，那么植物生长会慢。所以当苗子非常小的时候你咔那么一打坏了，水稻长得反而会慢一点。那么五叶一心以后什么，它两个分裂了，它五叶它已经出两个分裂了，这个时候长得非常旺盛，因为水稻生长的两个旺盛时期，一个就是分裂中期嘛，分裂中期稍微打一点营养啊，打稍微带一点这个多效做是可以的，是把主茎的营养压下来，让分裂更加强壮，不是促分裂啊，大家不要分裂的数量不是打一个药剂能让数量增加的，这是不可能的啊。 违背自然规律啊。
1: 好的，那就是如果你想让主茎啊、主茎和分叶的距离缩短，让它分叶都成为状叶，成为大的分叶，那就是在五叶一心打多效作是吗？
0: 对，而且要少量使用，
1: 少量
0: 带上好的营养，对，还要对，还要带上好的营养。
1: 少量使用5%的吸效作用多少呢？
0: 你大田原来用的是50、60，现在只能用到20-30，减半用是可以的。
1: 好，再加上叶面肥、生物刺激素是吧？
0: 哎，对对对，我只是让主茎，把营养分点下来而已。然后这个分叶就会强壮一点。
1: 我理解了，老大你少吃一点，留给老二、老三，让他们也长快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嘞。好，平淡一生说，丁老师，我是五合的，18号夜里有中雨，19号白天有中雨，20号晴，21号白天多云，夜里有小雨，22号大雨，我20号打封闭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20号是晴天，21号白天多云，夜里有小雨，22号大雨。
0: 没问题，因为它前面下过雨了嘛，前面下过雨它地湿了，地湿了，土壤含水量饱和了之后，不管下多少雨。它只会从地面上一过，过的话它水它这个药剂下不去，它不会沾到我的种子，没问题的啊，可以的，这个办法对的，
1: 好，这个谁熊四海说，今年玉米发现马尾天花出不来，
0: 马尾天花出不来，可能叮鼠病呢，可能也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可以拿一个锥子或者是利刀把上面划开。划开让它的天花出来就可以了啊，别的就没什么好办法啊，好吧。
1: 利刀划开，如果面积大，怎么划？
0: 这个不会大面积的，不会是大面积的。对，
1: 水稻多效做促分叶什么时候开始？刚才已经说了，五叶一心，不是促分叶，而是让主茎慢一些，让分叶快一点，是这意思吗？
0: 对，叫促壮叶，不能说促分叶。
1: 这个水稻播种后多少天要施肥？
0: 水稻播种以后，一般的施肥是在水稻三叶一心以后。三叶一心以后，因为它进入分叶期，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氮肥，它是需氮的一个高峰期，是吧？三叶一心以后施肥是可以的。
1: 好，就是看水稻三叶一心，一般播种后大约20多天。
0: 旱直播的话得20天，水直播的话在15、16天那样的。
1: 水直播15、16天。你看苗子吧，就是三叶一心是不是？
0: 对，大部分都是看苗，因为三叶一心你要除一遍草嘛，因为地面它会倒了出来苗，它草也会出来，这个是先除草，除完草之后回水，回上水之后，那么水稻就四叶一心了，这个时候第一个分叶出来了，这个时候是可以追肥料的，正好是促分叶。
1: 这个陈心实意问丁老师，变丁在基插秧田用是整地的时候用好还是插秧以后用好？
0: 我觉得是插秧的前后用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因为你整地，你地没这么平嘛，你根霸下的话，它低洼的地方有水多它就较多，高的地方没有它就没有较嘛。所以说我还建议啊，插秧之前你水排完了，你不是排水插秧吗？这个时候一喷雾，不管高的低的它都是一样的药剂。或者是第二种方法，就像我刚整过田没事，我插完秧之后2天，插完秧之后等到2天，然后我去用无人机去喷去飞，或者是人工去喷雾都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等2天呢？因为水稻刚插过秧它东倒西歪的，你现在如果搞个无人机这么一飞，它全睡到了，说这个两天之后48小时它根扎起来了，这个水稻能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喷是没问题的啊。好，
1: 那丁老师您的试验田是分哪几次？
0: 我是插秧前嘛，你比如明天插秧，今天晚上封闭嘛，封闭完之后，然后10天左右我来一次封沙结合就结束了啊。
1: 就是插秧前丁老师用了60%的变丁封了一次，然后插秧10天以后再进行封沙。
0: 对，然后排干水封沙，封沙完之后回水撒肥料啊，这个时候以后关上水，水稻会长得非常快。
1: 好，回水撒肥料，你撒什么肥料？撒多少？
0: 今年我准备撒高氮低钾的那种复合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部分氨氮氮嘛。因为现在比如说30个氮，这个5个磷5个钾，或者30个氮5个钾的，就是30杠0杠5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它的氮肥当中有一部分是氨氮氮。氨氮氮施到田里可能3天就会发挥作用，或者2天就会发挥作用。那么尿素的话呢， 它可能需要这个60度以上的有效低温，才能分解，分解完了之后再变成氨态氮，再吸收，可能需要5天的时间。所以说，我感觉到这种肥料可能比尿素。

0: 时效性还要强，因为你追随的目的是什么呢？追随的目的就是让它快，就一个快字，就让我追了，就肯定是让它想着快速发挥作用嘛，不是说我追了之后等半个月它才来力，那就迟了。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啊，这样的肥料我来试验一下，是不是更快一点？
1: 老木讲说，鸡叉腰每亩13:15的复合肥80斤，叉后几天施尿素施多少斤？和海增硅和比密丙草胺一起用可以吗？
0: 可以的，差不多5天，5到7天，如果你能关上水，就可以拌在肥料里面一次撒下去，没问题的。
1: 就是海增硅也是这次施下去吗？
0: 对的，但是你要保证你田里面没有草啊，一旦有草的话，那个杂草吸收了硅肥之后，这个草会变得哎就那胖乎乎，更壮，你到时候除草剂打不掉。
1: 就是丁老师说他是鸡叉秧10天以后，他可能要有草，他可能要封沙，比如说把全打型青覆草酯和5氟黄草胺加上去，是吧？
0: 对，那个，因为撒硅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草先给它解决了之后，让水稻来吸收硅肥，水稻苗会变得更加健壮。如果杂草也吸收硅肥的话，杂草也变得更加健壮，你到时候除草剂不好打了。
1: 好嘞，这个反青肥是雨前上好还是雨后上好？
0: 就看你什么雨喽。你要是小到中雨，雨前可以撒；如果是大雨的话，你雨前撒，田间产生了流动水，把肥料带跑了。所以说，小雨雨前，小雨中雨雨前，大雨雨后啊。
1: 小雨中雨雨前，大雨雨后啊。张先生说，芝麻在6月20号雨后种，迟不迟？
0: 其实现在播种都有点迟了。芝麻本身它的生长期是比较长的，同样一粒芝麻，春天就可以种，夏天也可以种，但是夏天它只结那个一茬的那个叫我们叫这个芝麻穗子嘛，芝麻角，所以说呢，芝麻越早播种越好，
1: 正说的什么？我这个本币要倒了，什么都有点压着了，可管打了是啥意思？我没听懂，这看不懂，听不懂啊！这位正的先生，我没看懂你这啥意思啊？今年水稻虫害特别严重，用什么好？您说的什么虫？二化醚钻心虫吗？
0: 今年首先第一个虫子害，我们现在看的白背飞虱数量比较大，这是第一个虫子。那么我们在定眼看到了有一棵苗上面7-8个白背飞虱，那么这个今年飞虱比较重，飞虱现在白背飞虱用西林比亚酮是可以打的，那么二化醚今年也是比较多的，因为虫子数量比较大。越冬的虫子比较大，出来它就世代重叠。那么今年的虫子，我们推广的几个方案就是一个霸田的时候用杀虫霜、杀虫单，或者是用氯醇苯甲酰胺的这个颗粒剂撒到田里，解决你的田里边的老虫子。同时打好松下药，另外呢，在这个2个虫期，一个5月25号到6月10号。这个15天什么防虫是一代虫子卵孵高峰期，那么建议打两次，为什么呢？因为虫子3龄就可以越冬，6龄也越冬，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田里面一直都有蛾子。我们到6月5、6号，有些朋友还打电话，我田里怎么还有这个二化醚蛾子？我说那不就是世代虫也导致的嘛？
1: 就是这位听众
0: 刚好打了药，
1: 就这位，
0: 结果他六月初他没打，结果虫子又犯。
1: 就这位听众一定要说什么虫子，对吧？就是现在已经到了6月16号了，他说水稻已经移栽15天了。你比如说有枯翘黄边了，我们打什么药？大家问的清楚，老师给您回复的也更加具体。

0: 是大虫还是小虫，咱们就二化明这一个虫子，移栽十五天了，现在还能打药，还需要打药吗？
1: 移栽十五天了，现在如果发现了这个二化明危害的这个症状，剥开叶鞘上的它有枯窍了，其实可以打一遍药，就是其实十五天正好你送家药已经这个药效过去了嘛，这个时候是可以打一遍的。其实我感觉到移栽十五天现在应该没二化明，应该没有什么虫子，这两天应该不是虫期。你看我们的示范田，我们你让我打药我也不打，但是它田里它不可能有虫子，现在因为就是二化明的一代过去了，二代没到，那么有两个倒飞虱，我打好送家药了，我根本就不用担心我田里面会有虫子。所以说这个我感觉现在不是防虫的时间啊。
0: 他是说卷心啊，这钻心虫嘛，你说的卷心啥意思？
1: 如果卷心就是倒计马了啊，如果叶尖子是卷在一起的，那就倒计马了啊，倒计马就是赛虫芹就可以打。早上你看它这个卷心是不是倒计马嘞？你要检查清楚，倒计马虫子很聪明，它只危害新叶，老叶它又错息不动，说新叶的话像葱管一样的卷在一起，上面一小白点啊，这个虫子就在那地方，黄褐色的啊，细长的。小虫子用手沾点水，
0: 好，
1: 在叶上一打能看见啊，好吧？
0: 就是大家一定要说是小虫还是大虫是什么虫，所以你问的你不具体，我们嘉宾老师就会误导我们的嘉宾老师。好嘞，这个水稻根上面长有小疙瘩，用什么药？这会是那个根节线虫吗？
1: 根节线虫不好打，你那么怎么办呢？根节线虫现在怎么办呢？你说如果有小疙瘩的话，现在把水排干，排干之后用高含量的阿魏菌素。去喷淋，喷淋完了之后过个三天左右回水腌上水，这个的话根节线虫就可以控制一下。你要说把它治掉很难，因为根节线虫它是旱前的东西，你说你要长期闷水它虫子会受到抑制，同时呢阿魏菌素治这个虫子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三诺林当然也可以，关键是你不一定能搞得到。建议你现在这个先排干水打喷淋，
0: 好，
1: 药剂喷多一点，好吧。
0: 好，最后一个问题，贾先生说鸡叉秧十九天要不要打药？
1: 现在如果没有虫子不用打药，因为它是两个虫子中间点，看不到虫子不用打，好吧。
0: 我跟您说，你要送架药打得好，持效期长，你一再过一个月都不需要打药。但如果你移栽前送架药没有打好，你发现有病有虫你就得打，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这个鸡叉秧没有移栽的，移栽前两到三天追好送架肥，打好送架药非常关键和重要哈。谢谢丁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您辛苦了，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

0: 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啊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一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两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或者是一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这都是可以的。炎炎夏日，很多朋友呢会坚持的运动啊，坚持运动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出汗量越大，减脂的效果会越理想啊。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个减脂效果和出汗量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所以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周呢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2: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光多情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考刚结束，可能很多都会举家出去游玩啊。那么如果说不做好防晒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那很多人晒后其实也是发红发烫，然后过几天变黑，又晒得很严重的，可能第二天就要塌皮了，就脱一层厚厚的皮。这算是光敏性皮肤病吗？什么叫光敏性皮肤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2: 其实这种情况呢，它不算光敏性皮肤病，而是正常的日晒伤反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就是皮肤在短时间内承受了过量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0: 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是的。
0: 那光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2: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情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0: 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这种光敏性的皮肤。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个方面算是误区吗？
2: 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 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 PA， 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
0: 嗯。
2: 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也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0: 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说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2: 是的。
0: 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如果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2: 对对。
0: 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2: 是的。
0: 那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2: 其实呢是可以的，
0: 嗯，
2: 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 B C 的原则 ，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 就是规避。B 呢，它是 block， 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C 才是防晒霜 cream。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 40，或者是50的防晒衣啊、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部分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啊、脚背、脖子后面。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做双重的防晒。
2: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啊，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照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2: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对对对，
0: 它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2: 对对，
0: 但是不利于防晒了。
2: 对对，
0: 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这个方面您是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特别容易加重就这一类人，他们最应该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呢？
2: 是的，这个色素增加性的皮肤病的人呢，就是各种斑的患者呢，他到夏天是非常容易加重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是极致的防 UVA， 那么 UVA 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晒黑和光老化的作用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刺激，那么严格防晒，尤其是防 UVA 这类色斑呢，主要是导致光老化加重色素沉着，要选 PA 值高的防晒产品，像 PA 四个加的比较好，然后再配合硬防晒。第二类呢，就是警惕热刺激，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这个炎热本身会扩张血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所以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 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0: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
2: 对
0: 向
2: 对
0: 了。
2: 对，是
0: 啊，
2: 的。
0: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2: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0: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2: 是
0: 应
2: 的，
0: 用，
2: 是
0: 就是
2: 的，
0: 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2: 是的，是
0: 因为我们
2: 的。
0: 的肤质不一样。

0: 呀。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1: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 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 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0: 啊，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1: 对对对，
0: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且面部在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1: 对对，是的。
0: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啊，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0: 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
1: 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0: 但是效果是很好的，
1: 效果非常好，是的。
0: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1: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螺，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啊、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洛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还有第二类就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嗪类的利尿剂的。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0: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多
1: 的。挺多的，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1: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如果说有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0: 也不是特别很大。
1: 对对，
0: 在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1: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

0: 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他克莫司软膏等非激素类的软膏。如果出现大水泡破溃或者面积非常大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挑破水泡了。如果短时，比方3到5天，你使用了这些药以外呢，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是建议去皮肤科就诊，看一下医生吧。
1: 这就刚回到您刚开始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或者说面积很大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处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处理不当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事儿？
0: 是的，第一个它会加重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两类吧。
1: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0: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就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
0: 那
1: 戴
0: 种。
1: 口
0: 哎，
1: 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肌或者玫瑰类痤疮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呢，SP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PA 的话3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4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FPF
0: 三十，
1: 30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
0: 对，
1: 效果达不到啊。
0: 对对对，
1: 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一支，就是最好的防晒霜。物理防晒呢，它是极其安全，几乎是不渗透。孕妇呢，婴幼儿敏感肌的首选，但是缺点就是肤感厚重、泛白。那么化学防晒呢，如果是经过严格审批上市的，只要是大品牌正规产品，安全性有保障，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优点是肤感清爽，不泛白。但是如果你的皮肤耐受，每天能涂够量且不觉得闷，最好是用化学防晒是没问题。皮肤敏感或者是追求极致的安全，那么用物理防晒。但我们最怕的是不是选错了类型，而是因为怕油腻或者是怕化学成分而涂的不够量，不补涂，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0: 就如果说我自己去不在意这种防晒，然后在很强烈的光下面，我还是直接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和 E 有助于抗氧化。
0: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1: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过敏的人，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1: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屑。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 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鼻翼的部位。还有第五类就是患者的肤色会不均匀，除了斑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黄褐斑，肤色暗沉。第六类就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皮肤的良性肿瘤，就是日光性角化，老年斑又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1: 对的。
0: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1: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六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六个月至两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两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 30 PA 三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 50 PA 四个加。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午十点或者是下午四点呢，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时候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婴幼儿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去活动。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其实出去的话，除非你是工作是要在户外，要不的话就尽量的去避免啊。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做完这个激光祛斑呐、光子嫩肤之后，其实医生也会反复强调说，你最近要严格防晒啊，防晒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像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个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 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之类。
0: 其实如果说啊，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其实这些修护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恩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

0: 人金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0: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1: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
0: 对
1: 非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
0: 对对
1: 可
0: 对，
1: 以去吃
0: 是的。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
0: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1: 呢？啊，械二的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啊。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0: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衰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由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以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1: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0: 很
1: 科
0: 多
1: 技
0: 很
1: 很
0: 多，
1: 发
0: 对，是
1: 达，
0: 的。
1: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
0: 对
1: 皮肤
0: 对
1: 科
0: 是
1: 都
0: 的，
1: 有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它们区别在哪呢？
0: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1: 就
0: 吧。
1: 不太冲动，不
0: 哎，
1: 是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冲动
0: 对，
1: 的去说你去办卡吧啊，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
0: 对
1: 果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1: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

0: 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到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中该做的硬防晒和防晒霜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1: 食疗只是锦上添花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
0: 对。对
1: 该有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一样都不能少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8，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烈日考验方面，光敏性皮肤病的防晒一些方面的攻略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光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3: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的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2: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3: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啊，您推荐吗？
3: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的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洗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罐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异阳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2: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是因为怕儿童误吸进去吗？
3: 误吸，对
2: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3: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啊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3+或者4+，日常防晒霜在 SPF 30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 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我们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啊，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2: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防晒的选择。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22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在你身边。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

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

0: 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不让好人心寒。
2: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10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家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 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

0: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1: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

0: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0: 怎么样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丽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七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新。

0: 份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有几十字，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半条身院。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地震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

0: 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得上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 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2: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 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2: 拿你的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呀！没门！
4: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5: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6: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
0: 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是借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
0: 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欠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部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胡先生。
2: 还需缴纳2700元保险费和720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 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
4: 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
5: 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

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

0: 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直播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夜跑有讲究，我们会有一份科学的攻略，请各位来收好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夏季烈日考验、光敏性皮肤病和防晒的全攻略。大家有相关皮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搜索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在夏日夜跑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啊。那么在夏天呢，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一个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其实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啊。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会出现像睡不好啊、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去夜跑并且科学的去跑步，这个呢我们今天也要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在时间上，我们尽量选择晚上的19点至21点夜跑，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是比较适宜的。就运动的时长和距离，我们千万要记住，就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其实就是足够了。夜跑并不是说跑的距离越长是越好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呢，会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会打乱到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其实之前啊。我们有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如果有跑步的习惯，最好是早一点点，不要在临睡觉前去跑，因为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睡眠啊，这个要记住了。而正常来说呢，就是运动的强度也会大于高于我们正常的心率，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发现平时我的这个心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夜跑。那夜跑到底是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对此啊，相关的医疗科普专家也说，其实呢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其实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像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步啊。那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是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夏季运动时呢，出汗明显增多，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像这个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就只是单纯的补水，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啊。电解质失衡呢，就容易引发到各类的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出现过多，就是如果你这个汗多了啊，出汗多了，会打乱到你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进而出现像肌肉抽筋。手脚发麻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这样的一些情况，情况严重呢，还可能会导致像脱水、虚脱。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是要及时的去补充。 那运动过程当中该怎么去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比如说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或者是一个多小时了，出汗量又很多啊，补充这个电解质，那我就有这个电解质的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我就要补充到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那么膳食中其实主要还是像蔬菜呀、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香蕉啊、像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呢都会比较丰富啊，所以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是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喝，这都是可以的。炎炎夏日，很多朋友呢会坚持的运动啊，坚持运动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出汗量越大，减脂的效果会越理想啊。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这个减脂效果和出汗量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所以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周呢采用10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我去来控制自己的体重，就是我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不是说我这一周做了下一周就休息啊，我们还是要均衡的去运动，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刚开始的节目当中啊，健康指南里和各位分享到的，在夏季的时候啊，怎么去科学的去运动啊，夜跑也是有讲究的。希望这一份小小的攻略呢，能够给爱运动的朋友更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季烈日考验，烤是烧烤的烤，烤火的烤，怎么去考验光敏性的皮肤和防晒方面的全攻略。首先非常欢迎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邀请您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关于皮肤方面的医疗科普。其实每年夏天因为晒太阳来看皮肤病的这样的患者在您这边啊多不多？最常见的是哪几类的光敏性皮肤病呢？
3: 夏季这样的患者呢，他是在皮肤科是非常多见的，因为夏季是光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叫多情性日光疹，是最常见的光敏性皮肤病，占这个光敏性疾病的90%以上。它通常是一种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好发于春夏季。像裸露的部位，脸上、脖子、手背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呢，会出现红色的小丘疹或者小水泡，非常痒。第二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日晒伤，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叫日光性皮炎。它是皮肤呢是在短时间内承受过量的紫外线，主要是 UVB 而产生的急性炎症反应。像很多人在户外的活动，跑步，去海边度假，可能回来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红斑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和脱皮。那么第三类呢叫光敏性皮炎，包括我们常提到的慢性光化性皮炎，它的原因主要是外源性的光敏物质，包括某些食物、药物或者是化妆品成分引起的光毒性或者是光的变态反应。门诊上主要是这三类主要的疾病。
0: 其实现在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中高考刚结束，可能很多都会举家出去游玩啊。那么如果说不做好防晒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
3: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晒后其实也是发红发烫，然后过几天变黑，也有晒得很严重的，可能第二天就要塌皮了，就脱一层厚厚的皮。这算是光敏性皮肤病吗？什么叫光敏性皮肤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呢？
3: 其实这种情况呢，它不算光敏性 皮肤病，而是正常的日晒伤反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就是皮肤在短时间内承受了过量的紫外线的照射。那么发红发烫呢，是 UVB 造成的急性炎症，就是晒伤。过几天皮肤的变黑呢，其实是自我保护，它是调动黑色素细胞产生一个黑色素。就医的指征，正常的晒黑和轻微的晒伤呢，在家冷湿敷护理即可。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呢，需要就医。比方晒伤的地方出现大水泡，直径呢大于1厘米，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红肿的范围呢迅速的扩大，伴有全身症状，比方说发烧啊、恶心、头痛，或者是晒伤后呢瘙痒非常严重，且皮疹的形态呢，它不再是单纯的发红脱皮，出现了水泡，而且长时间的不消退，像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去皮肤科就诊。
0: 嗯，就如果说一般的小问题的话，可能在家里恢复一下，通过冷敷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了，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3: 是的，是的。
0: 那过敏性皮肤病的敏感，它是天生体质，还是说我是后天给晒出来的？
3: 一般像多种情况下呢，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还是天生的体质，比方说多行性日光疹，它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对日光的异常免疫反应，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接触日光之后呢，会出现严重的光敏反应。后天呢，它主要是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野菜，或者是涂抹了含有某种香料的化妆品，服用了药物，再去晒太阳，诱发了植物日光性皮炎，或者是药物的光敏反应。
0: 嗯，所以其实它可能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啊，这种光敏性的皮肤。那临床上您常遇到过哪些？就是我们说到防晒，有没有想当然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阴天我还涂什么防晒霜啊？涂了隔离就不涂防晒了。您觉得这方面算是误区吗？
3: 是的，是的，大家对这个防晒误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3: 常见的就是第一个，阴天不用防晒，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误区。其实紫外线呢，阴天它仍然有相当的强度。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和玻璃的，所以哪怕你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室内工作，它其实也是需要防晒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护肤品它也会自带这个 SPF PA， 比方说一些隔离呀、粉底液，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其实隔离和气垫的用量呢，它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它远远达不到防晒霜的标准用量，它其实防晒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涂了隔离和防气垫以后呢，还是需要继续涂防晒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然后这就一天就只涂这一次。其实防晒霜它是涂一次呢，它是管不了一天的，因为会因为出汗出油摩擦而导致这个流失。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稍微低一些，你不需要去经常去补涂。但如果在室外的话，还是建议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一次。
0: 嗯，
3: 还有第四个误区，大家只有去海边或者夏天的时候才需要防晒，这也是不太对的。前面也提到，它不光是阴天，它也能穿透玻璃，所以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甚至靠窗工作呢，和开车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的。
0: 就其实说我们在室内也不是说一定不用防晒，只是说它的防晒等级或者它的指数可以低一些。
3: 是的。
0: 但是到室外或者是阴天是一定要防晒的。
3: 对对。
0: 如果不做化学性的防晒，那我们还是要建议是不是要做上物理防晒。
3: 对对。
0: 这个万一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说我们的防晒做得不好，就会有那些斑呐，或者是皮肤的光源老化，这些其实都是有啊。
3: 是的。
0: 那最近网上其实也很火，就有那个防晒服啊、防晒帽，还有防晒口罩。全副武装，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就这种物理硬防晒，它真的能完全替代到防晒霜吗？
3: 其实呢，是可以的。
0: 嗯，
3: 如果是在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呢，其实硬防晒比防晒霜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医学防晒呢，它是遵循 A、B、C 的原则。A 就是英文单词 avoid， 就是规避。B 呢，它是 block， 就是遮挡。我们讲的这个防晒服啊，这个防晒帽，它其实都是遮挡嘛。C 才是防晒霜 cream。那么说，只要是合格的，像 UPF 40。 或者是50的防晒衣啊、框檐帽、太阳镜这些，把皮肤严严实实的遮挡起来。这部分皮肤呢，它确实是完全不需要涂抹这个防晒霜的。但是呢，如果硬防晒无法覆盖所有的部位，比方手背啊、脚背、脖子后面，它其实还是要涂一些防晒霜的。最好的方案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作为补充，涂抹在这个硬防晒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联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做双重的防晒。
3: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刚刚向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手部，因为他说到手部的防晒，他的手就是不是也做防晒，就特别的嫩滑。我们认识的很多皮肤科的一些医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都会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用知识方面的认知来去保护好自己，
3: 对对，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到。当然还有，就用防晒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戴那个面罩防晒啊，我们补一句，如果夏天很热，有的人会说，那你就在上面喷一层水，湿湿的，再照在脸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保护吗？或者说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3: 其实它如果是这个防晒服或者是这个口罩在湿透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防晒的，它是降低了这个防晒的效果的。对对对，
0: 它只能起到降温的效果，
3: 对对，
0: 但是不利于防晒了。
3: 对对，
0: 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您在这个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像黄褐斑呐、雀斑还有晒斑这个方面，您是有自己的一些专长。那夏天

0: 意识到，所以我们夏天就要避免身处一个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像蒸桑拿、热瑜伽或者说火锅这一类的，都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时间。第三类呢，就不要病急乱投医。有些人一看，哎，我的夏天的时候斑突然加重了，不要自己购买祛斑霜或者是尝试的去刷酸，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后的色素沉着，让斑变得更黑更难治。
1: 哦，这个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让我们的斑更难治的一种误区，反方
0: 对
1: 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您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挺多的，自己会，因为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商家来宣传他们的这个效果很佳，所以有些人买了自行尝试之后，会加重。
1: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0: 是
1: 运
0: 的，
1: 用，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不同的产品，其实每个人用出来的效果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是的，是
1: 因为我
0: 的。
1: 们的肤质不一样啊。有人说晒太阳能够治银屑病，那么夏天其实紫外线很强啊，就这一类的患者到底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0: 其实银屑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叫紫外线照射治疗。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特定波段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就是我们常说 NB、UVB，它确实能够抑制皮肤的免疫异常，治疗银屑病。但是呢，晒太阳它虽然包含 UVB，也包括了大量的 UVA 以及其他的杂波，过度的暴晒呢，会晒伤皮肤。反而会诱发这个光老化或者是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银屑病的患者呢，是不太建议盲目的暴晒的。如果实在是有需要，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窄谱 UVB 的光疗，由医生来控制安全剂量。如果真的是想晒太阳呢，也是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柔和时呢，短时间，比方15到20分钟的照射，不要避免中午暴晒。而且面部一定要防晒，
1: 面部是一定要防晒的。
0: 对对对，
1: 画一下重点，如果真的要晒，早或晚，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即使晒，时间不要很长，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而
0: 对
1: 且
0: 对，
1: 面部在早晚其实也都不适合去晒，是吗？
0: 对对是的，
1: 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我这个度如果把握不好的话，我到医院去啊，就刚才通过您说医院的这种治疗，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说对于银屑病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的，但是银屑病呢，它不能光指望这个紫外线来照射。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比方说有这个小分子药，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都非常好。你甚至用药之后，身上就皮损基本清除，不需要再继续的治疗，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这个药说是一直要涂，还是说其实用完了效果达到了，疗程到了就可以了？
0: 不不，它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维持的。
1: 但是效果是很好
0: 效
1: 的。
0: 果非常好，是的。
1: 这个大家就可以要注意了哈。当然也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有一些人呢吃了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之后，就出现那个晒太阳会起疹子，特别是这几年好像大家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周围朋友都多了起来啊。就这个是光敏反应吗？常见的光敏食物或者是药物，您能给我们来列举一下吗？
0: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光敏反应，包括一个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光敏食物呢，主要是蔬菜类的，有芹菜啊、香菜、茴香、菠菜这些苋菜，这就是常吃的这些。水果呢，像常见的热带水果，柠檬啊、无花果啊、芒果啊这些，还有海鲜类的，像虾啊、蟹啊、藜螺这些都是。那么我们除了食物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光敏的药物，比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环丙扎星这一类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还有四环素类的。比方说我们一些痤疮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吃米洛环素、多西环素。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也是要叫他去做一些防晒的。还有第二类就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光敏性的。还有第三类的心血管药物，像降压药、塞嬐类的利尿剂的，还有第四类的就是维 A 酸类，我们皮肤科常用的。有一些前面讲的银屑病的患者，他可能会吃；还有就是痤疮的患者会吃。他吃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光照的。还有部分的避孕药啊、抗抑郁药也是有这个光敏的反应的，
1: 所以其实药类还挺
0: 挺
1: 多
0: 多
1: 的，
0: 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去有好的方法去规避呢？是说我在吃这个药之前，我要跟医生去说一说，还是怎么办？
0: 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那么跟医生沟通之后，医生肯定会 权衡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必须要吃的。
1: 嗯，
0: 如果说有。

0: 替代的种类，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期在室内的，你吃了之后就做好正常的防晒，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1: 也不是特别很
0: 嗯，
1: 大，
0: 对对
1: 在
0: 对，
1: 室内我们也做好防晒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那
0: 是的。
1: 光敏性的皮炎发作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就是又红又痒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自己涂什么药？有一些激素软膏可以随便用吗？
0: 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分情况使用，并注意短期应用。如果只是轻度的红肿、少量的丘疹，可以先做这个冷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的白开水，冷敷就可以了。然后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比较痒，有较多的小疙瘩呢，可以短期3到5天之内，使用一些弱效或者是中效的糖皮质激素，像丁酸、氢氧可丁松。尤卓尔或者是康酸面莫米松乳膏，都可以的。如果痒得比较厉害，影响到睡眠了，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像氯雷他定啊，或者是西地利嗪也是可以的。但是面部呢，它比较特殊，那我们尽量不要使用激素类的软膏，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他克莫司软膏等非激素类的软膏。如果出现大水泡破溃或者面积非常大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挑破水泡了。如果短时，比方3到5天，你使用了这些药以外呢，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是建议去皮肤科就诊，看一下医生吧。
1: 这就刚回到您刚开始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或者说面积很大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去自行处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处理不当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事儿？
0: 是的，第一个它会加重你的皮损，比方说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啊，导致更严重的接触性皮炎。第二个皮疹它会一直蔓延，变成泛发性的，我们叫自身敏感性皮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局部的刺激，但慢慢它会面积变大，刺激了自身的敏感。大概就是这2类吧。
1: 大概就是这两类。那大家如果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啊，我们有皮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今天的向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呢，下载安徽视讯 APP，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涂防晒啊，有的人爱涂，有的人说涂防晒就是很闷啊，会容易闷痘、起这个闭口。油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呢？
0: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我们首选是纯物理的防晒霜，它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因为它们不被皮肤吸收呢，刺激性比较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而且可能涂完之后有点泛白，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选择那种不含酒精、香精的产品就可以了。第二类患者呢，比方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这样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化学防晒或者是雾化结合的清爽型。化学防晒呢，因为它的质地比较轻薄，肤感比较好，寻找包装上选择这种无油啊、不致粉刺的产品，或者是凝胶这种质地的。那么在使用这个防晒霜以后呢，回去晚上也要用普通的洗面奶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容易更难清洗，我们要用卸妆的产品，这样辅助清洁才可以。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玫瑰性痤疮的患者啊，他们皮肤比较敏感。那如果说他们防晒的话，您建议是物理还是化学防晒呢？
0: 还是首选硬防晒吧，就是戴口罩
1: 还是
0: 这
1: 戴
0: 种。
1: 口
0: 哎，
1: 罩。
0: 戴口罩，因为这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相对比较特殊，他如果涂这个物理防晒霜，它比较厚重呢，其实也是不利于皮肤的健康的。所以，如果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硬防晒为主。
1: 就是如果说有这类的我们需求的一些朋友，敏感肌或者玫瑰类痤疮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那个防晒指数啊，就是有这个 FPF 或者是 PA 加这样的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关注的更多的是 FPF，就是在 PA 加这个加号反而会容易去被忽略。就您能不能讲清楚到底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选择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我该如何去选择？
0: 其实呢，SPF。

0: F 和 PA 呢，就是我们买的防晒霜上基本是两个最常见的指标。SPF 简单一句话，它主要是防这个晒伤和晒红的。比方说你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 SPF 30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要去海边去度假，那要选 SPF 50的才行。那么 PA 呢，我们主要是防晒黑和防光老化。主要是防 UVA 的，这样，比方说你有色斑或者是防光老化的话，那我们选择 PA，PA 的话三个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户外的话，选择 PA 四个加的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FPF
0: 30，
1: 30就够了。但如果去海边，那我们还是要50，否则的话，因为效果达不到啊。PA 加是根据你的皮肤、你的色斑情况，我们去选择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混淆。那化学防晒剂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争议啊，就是对于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您这方面我们刚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到底是更推荐化学防晒呀，还是物理防晒呀？其实有些人如果化学防晒他不做，他物理防晒做得好，好像也还可以啊。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我的建议是不纠结。如果能让你足量愿意天天涂的那一支，就是最好的防晒霜。物理防晒呢，它是极其安全，几乎是不渗透。孕妇呢、婴幼儿、敏感肌的首选，但是缺点就是肤感厚重、泛白。那么化学防晒呢？如果是经过严格审批上市的，只要是大品牌正规产品，安全性有保障，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优点是肤感清爽，不泛白。但是如果你的皮肤耐受，每天能涂够量且不觉得闷，最好是用化学防晒是没问题。皮肤敏感或者是追求极致的安全，那么用物理防晒。但我们最怕的是不是选错了类型，而是因为怕油腻或者是怕化学成分而涂的不够量，不补涂，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1: 就如果说我自己去不在意这种防晒，然后在很强烈的光下面，我还是直接就迎面而去照光的话，其实好像对于皮肤它不光光是有其他的问题，对于这种老化是不是也会很快的会有？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暴晒之后会出现像这个水泡啊、脱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时间要冷敷，还是说涂这种烫伤膏？修复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忌口吗？
0: 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冷敷，而不是涂烫伤膏。正确的处理呢是第一个立即冷敷，用毛巾包裹冰袋或者是凉水浸湿的纱布，对红肿啊灼热区域进行持续的冷敷，每次大概15至20分钟，目的呢主要是降温止痛和减少炎症。第二步就是护理水泡。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把水泡挑破，小水泡呢，让它自行吸收。如果是大水泡，直径大于1厘米的，我们建议去医院的无菌条件下抽取泡液，泡皮呢，不要轻易把它去除，要保留泡皮。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涂抹烫伤膏，我们这方面是不建议的，因为烫伤膏呢，它主要是油性制剂，可能会堵塞毛囊，加重炎症。我们临床上呢，有更安全的选择，像涂一些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或者是抗生素软膏，像红霉素啊、莫匹罗星，预防感染都是可以的。至于修复期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忌一些口，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酒精这些，因为这些呢会扩张血管，加重红肿和瘙痒。同时也要避免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像前面提到的芹菜啊、香菜等。多喝水，补充维生素 C 和 E，有助于抗氧化。
1: 当然，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现在也有些人他会买回来自己在家涂。就如果说皮肤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涂这种生长因子呢？
0: 其实生长因子呢，在皮肤科呢有非常多的应用，比方说烫伤啊、溃疡啊，这个皮肤感染都会用到，还有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患者，比方像玫瑰痤疮啊，面部过敏的人，他有些人对激素有一定的抵触，我们也会让他使用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如果是正常人涂的话呢， 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就是它也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您也做这个面部的年轻化，就是紫外线，我们也说了是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主要的元凶。除了长斑，长期的不防晒还会带来哪些肉眼的可见的早衰的表现呢？
0: 光老化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皮肤的质地粗糙。我们正常人皮肤是有光滑、有弹性的，那么皮肤质地粗糙呢，它皮肤就会失去光滑感，表面呢，它的皮纹会加深，像皮革一样粗糙增厚，甚至出现一个微小的凝血。第二类就是皱纹。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肯定是会出现皱纹的。但是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皱纹就比同龄人更多更深，尤其是一些细碎浅表的细小皱纹，比方眼周啊、口周的放射状的细纹，还有一些粗大深在性的前额、脸颊的这些深沟。相比之下呢，如果说你做好防晒，自然老化产生的皱纹呢，它相对就会少一些。第三类的呢，就是紫外线，它还会破坏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它会导致皮肤的支撑力下降，就是皮肤的松垂、下颌线模糊啊、双下巴以及眼袋的加重。第四类像毛细血管扩张，皮肤会变薄，透明度会增加，会可以看到明显的面部有红血丝，尤其是面颊和这个鼻翼的部位。还有第五类就是患者的肤色会不均匀，除了斑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黄褐斑，肤色暗沉。第六类就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皮肤的良性肿瘤，就是日光性角化，老年斑又称，其实它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防晒呢，还会出现这个老年斑，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为这个皮肤癌，所以做好防晒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做好防晒并不是说是爱美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对
1: 啊。
0: 的。
1: 那从小可能有一些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就会比较关注对孩子的这种皮肤防晒啊，但是儿童的皮肤呢又更薄更嫩啊，夏天该如何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防晒？他们在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些防晒呢？
0: 儿童呢，他的皮肤比较薄嫩，屏障功能弱，其实防晒比成人其实更重要。那么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吧。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严格避免阳光直射，出门呢使用这个宽檐帽、这个太阳伞呀、这个推车，但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6个月至2岁的儿童呢，我们同样是以硬防晒为主，但是如果无法避免，比方面部啊、手背这些暴露的部位，可以少量的、小面积的涂抹纯物理防晒霜，主要成分像氧化锌啊、二氧化钛这些。2岁以上的儿童呢，我们可以常规的使用这个防晒霜了，还是选择物理防晒霜，配方没有酒精、无香精、没有防腐剂的这样的安全的产品。防晒指数通常日常我们选 SPF 30、PA 3个加的就可以了。如果去海边呢，就 SPF 50、PA 4个加。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四点呢，上午10点到下午四点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时候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婴幼儿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去活动。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其实出去的话，除非你是工作是要在户外，要不的话就尽量的去避免啊。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做完这个激光祛斑呐、光子嫩肤之后，其实医生也会反复强调说，你最近要严格防晒啊，防晒要1个月、2个月、3个月。那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术后防晒失败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在做很多的医美项目之后呢，术后都是会交代患者一定要严格防晒的。严格的防晒3到6个月呢，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如果说你防晒失败了，可能会导致治疗白做，甚至更严重。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黑，这是最常见的后果，因为术后皮肤呢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对紫外线呢它是极其敏感。一旦防晒失败呢，黑色素细胞会过度的活跃，导致治疗区域比原来更黑，这种色沉呢，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好多年才能消退。一般这种我们就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第二类呢，就是原有的斑加重。你像有一些色斑，比方黄褐斑，它是不能完全去除的，只能淡化。 所以在祛斑之后呢，新生的皮肤会脆弱。如果说你不防晒，可能就黄褐斑呢，它会比原来更深。第三个就是色素减退或者是脱失，有些过度炎症呢，它会破坏这个黑色素细胞，导致一个局部的白斑，就色素减退，有点像白癜风的改变。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影响这个美观的，很难恢复。

0: 还有就是会影响疗效呀，比方说我们做光子嫩肤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胶原蛋白、缩小毛孔啊、嫩肤的效果，但如果不防晒呢，皮肤可能很快会再度的松弛，出现细纹。还有一些少数的情况，比方做了点阵激光，不防晒，防晒如果伴有着感染，可能会导致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大概就这类。
1: 其实，如果说这个真不是医生口头的这样的说的一句话，不做好的话，反而你这个钱花了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其他的一些反作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市面上其实会有一些晒后修复产品，我自己也用过，像这个芦荟胶啊、修复面膜呀，就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然后什么成分才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作为一般的患者，他们也不太会选择，请您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其实这些修复产品呢，它是部分有效的，也要看它具体的成分和配方。比如像芦荟胶，大家就是比较公认的这种，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含有这个芦荟多糖 N 醌类的化合物，在具有抗炎、舒缓、保湿，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高纯度、无酒精、没有香精的这种芦荟胶，比方说有些医药级的产品，这样会更安全，因为你本来就是，作用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嘛。第二类呢，就是修护面膜，面膜现在市场很比较鱼龙混杂，我们是要谨慎选择的。如果暴晒后呢，皮肤屏障受损，普通的面膜中呢有含有大量的香精啊，这个粘稠剂、防腐剂、酒精。如果你只用家用常用的这种普通面膜的话，可能会加重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用医用敷料，就是械字号的，因为它中间它第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比较高，它是按照药品的这个生产工艺来要求的，成分呢通常含有像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这样的成分呢，它是能够补水、促进修复，是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的。那我们在日常中选择这个面膜的靠谱成分呢，主要是第一个像抗炎舒缓的，像积雪草苷、马齿苋的提取物，甘草酸二钾，这些都可以对照着成分表自己去看一看。第二类的像修护屏障的，我们公认临床上皮肤科修护屏障的这个成分，主要是像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就是有很多厂家不是还有这个 B5 的面膜吗？第三类的就是抗氧化，我们就是常见的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像这些其实可以吃一些这个胶囊，也可以就是水果中也是可以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也吃这个维 C。有人说吃维 C 效果不大，那这样听您说了，其实吃维 C 也是一种美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量怎么去把控呢？是按照它的使用说明来吃吗？
0: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有正常吃水果的习惯，我觉得你没有额外去补充这个维 C 的必要，就正常的水果它都可以了。
1: 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了，除
0: 对
1: 非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爱吃水果蔬菜的话，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可以去吃
0: 是的。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刚也说到这种医用面膜，其实现在医用面膜市场上也会有很多品牌，有的械字号后面好像它那个械字号的等级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去挑选
0: 一般的我们用 C2 的就可以了。
1: 呢？啊，械二的就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要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挑选啊。对于已经形成的像这种光老化斑呐，还有粗糙的皱纹，单纯的靠防晒，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消退了。那么在您的科室有没有一些医美手段是可以干预的呢？
0: 是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单纯的防晒，已经无法逆转的光老化呢，需要这个医美的干预。因为光老化它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色素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皱纹嘛。我们针对斑点呢，就是色素类的，可以选用皮秒激光、调Q 激光，专门的爆破黑色素，对雀斑啊、晒斑、老年斑，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像黄褐斑这一类的，就是真皮斑呢，它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治疗。第二个像强脉冲光，也就是常说的光子嫩肤，它能够适合一些比较浅的斑点，整体的肤色不均匀啊、红血丝都能得到改善。 第二类如果是细纹、松弛和粗糙，像如果是细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点阵激光，现在像有波脱点阵和非波脱点阵，可以刺激真皮胶原重塑，对细纹、毛孔粗大、痘坑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衰就是松弛更明显，我们现在也可以像做一些射频类的，像热玛吉啊、黄金微针，可以紧致皮肤，改善下垂和这个细纹。如果是一些动态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注射类的项目，比方打一些局部的肉毒素啊，这样也能，防止它有动态纹向静态纹的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化学的剥脱术，像光老化引起的粗糙啊、细纹、毛周角化。这个痤疮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学剥脱刷酸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治疗。总的来说呢，它是需要综合的，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联合的选择。
1: 但其实现在医美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啊，
0: 很多很多，
1: 科技很发达。
0: 对，
1: 而且之前大家有个误区，就以为医美我们是要到一些医美的就是私立的诊所去，实际上在我们的各大三甲医院很多已经都开设了，就皮肤科都有这样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您觉得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美和外面的医美它们区别在哪呢？
0: 其实公立医美它其实宣传的比较少，第一个可能大家这个对皮肤科的认识主要是局限于看病，对医美啊可能还是外面的宣传会更吸引人。我们呢其实不会去夸大的宣传，就是来了之后你适合做哪个项目，是不是适合做，或者说有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会实事求是的告知你，不会去夸大宣传。总的来说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吧，
1: 就不太冲动，不是这样冲动的去说你去办卡吧，然后快速的消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
0: 对
1: 啊，那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如果是激光美容门诊的话是周一上午和周三全天，皮肤科门诊是周四。
1: 都是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通过 APP 去来挂您的号啊。那网上还流传，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吃一些东西啊，有这种美白的效果，像多吃番茄呀、西兰花呀，能够提升到这种抗光的能力。那食疗防晒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其实食疗防晒呢，它只能作为这个辅助手段，它是不能替代硬防晒和防晒霜的。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比方绿茶呀、蓝莓呀，其实被大家宣传的好像也有这些功效。你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番茄，它是含有这个番茄红素的，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长期的摄入番茄红素呢，它确实可以减轻紫外线引起的红斑反应，也就是可以防止晒伤，提高皮肤对 UVB 的耐受，但是效果还是有限的，相当于自带了 SPF 约1-3的这个防晒指数吧。那么西兰花它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蔬菜，因为它能够激活皮肤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紫外线造成的 DNA 的损伤，它也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的。但是这一类的食疗呢，它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日常中该做的硬防晒和防晒霜还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1: 食疗只是锦上添花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该有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一样都不能少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8，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路热线向今天的向主任进行咨询皮肤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向倩彤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烈日考验方面，光敏性皮肤病的防晒一些方面的攻略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铁路热线呢，先让向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到向主任，就是有一些人在夏天啊，就是一热就会脸红会灼热，这个到底是光敏还是玫瑰痤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我们经常最近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玫瑰痤疮啊，这个两个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3: 因为这个皮肤发红发烫呢，它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一定是玫瑰痤疮，因为玫瑰痤疮呢，它是还有一些这个指标的，比方说你脸还会痒啊，会有移走感，会出现这个红色的丘疹、脓泡，时间会持续的非常长，它这个是持续时间是跟普通的这种敏感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如果说你是确诊的是这个玫瑰痤疮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在这个夏季呢，如果日晒之后出现这个发红发烫呢，它应该不是玫瑰痤疮的表现，因为正常人你在高温下它也会发红发烫，玫瑰痤疮哪怕你就在冬天这种低温下它也会出现这种发红发烫的情况。
2: 所以这个要两者区分一下，
3: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去弄混淆了。刚刚我们也讲到那个防晒喷雾，就是防晒喷雾其实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我喷的时候不是很均匀，或者是吸入性风险高，对于防晒喷雾啊，您推荐吗？
3: 防晒喷雾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制剂，因为它一喷能喷一大片，特别像四肢这些部位呢，确实比这个霜剂要来的方便。那么主要的，我们主要就是避免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防吸入，吸入呢，主要是会诱发一些哮喘或者是咳嗽，那么尽量避免在车内这些狭小的空间使用，而且喷的时候呢，我们要屏住呼吸，避开这个口鼻眼。如果说你不慎吸入了，要立刻去通风处清醒皮肤，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呢，是要就医的。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要防明火，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罐状的这个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高压的这种制剂，气雾剂里面呢是含有丁烷、丙烷这样异阳推进剂的，遇到明火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瞬间燃爆的情况，所以务必要远离火源啊、热源或者静电，存放温度呢要低于40度啊，千万不要放在车里暴晒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我们一般不建议儿童使用，如果是必须要用呢，我们家长先喷在自己的手心，再给孩子涂抹，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孩子这个喷。那么如果皮肤有异常或者敏感，如果有伤口啊或者是湿疹的皮肤呢，我们要先用的时候在这个耳后做个小范围的测试，然后再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喷。
2: 刚您说到防晒喷雾千万不要给儿童喷，是因怕儿童误吸进去吗？
3: 误吸，对
2: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好，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就是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像户外工作者呀，办公室的白领和退休有一些很爱晒太阳的老人呢，各给一条比较核心的夏季的防晒的建议。
3: 好的好的，我们不同的职业呢，这个防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方户外工作者像环卫工人啊、交警这一类的人，他夏天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核心建议呢，是建议硬防晒加高倍的防晒霜和定时的补涂，在户外工作时要穿这种全身的这种防晒服，SPF 通常在50左右，面部像手背啊这些暴露的地方呢，要喷涂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而且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那么对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啊，这个学生啊，我们只要严防 UVA 就可以了，就靠窗工作需要特别防护，选择 PA 3+或者4+，日常防晒霜在 SPF 30就可以了。那么尽量不要 离窗户太近，或者拉上窗帘贴这个紫外线的贴膜就可以了。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退休爱晒太阳的老人。目前讲了要尽量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阳光非常毒的时候，建议是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晒太阳，这样不但能会获取这个维生素 D 呢，这个紫外线也比较弱，同时这个时候出门也要戴这个帽子，穿轻薄的长袖，面部及手背喷涂这个防晒霜。而且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个老年斑，我们还要这个自查一下有没有新长的这个粗糙斑块，形状不规则的痣，长期不愈合的溃疡，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排除这个皮肤癌的可能。
2: 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不同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防晒的选择。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向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关于皮肤防晒的医疗科普。那今天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你相约在空中医院，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在你身边。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首批春蚕喜获丰收，小蚕茧铺就村民致富路。
1: 一年气候适宜，加上我们勤能科学耕户，首批春蚕长势非常好。一共采收蚕茧七千斤，产量达到了预期目标。第一批春蚕采收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第二批春蚕上树养殖工作，强抓初夏养殖空窗期，衔接好两批蚕养殖周期，做到无缝衔接。
0: 云端赋能绘美景，流量聚力新闻旅。
2: 我们雨庙村不仅生态环境优美，而且历史底蕴丰厚，但是过去的一直缺少外界的关注度。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把我们村推广出去，让外地游客更好地了解雨庙。
3: 直播间帮我们免费宣传游玩项目，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明显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感受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0: 实施农网改造，助力乡村振兴。
4: 山区施工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我们全程严控施工安全和工艺标准，精准完成赶塔组装、导线架设和设备安装工作，全力保障工程按期完工，切实解决老旧线路运维难题。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初夏时节，瓜果飘香。

0: 砀山县赵屯镇黄庄寨村白亩大棚西瓜喜获丰收，田间采摘繁忙，客商络绎不断，优质的西瓜畅销全国各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强劲的甜蜜动力。
1: 走进砀山县赵屯镇黄庄寨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繁茂的瓜藤匍匐田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匿于枝叶之间，挂满瓜田。瓜农们穿梭在大棚当中，抢抓时令采摘成熟的头茬西瓜，统一转运至集中销售点。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我种了七八年瓜了，今年种了六七十亩地，主要是梅毒品种。从五一开始西瓜采摘头茬，二茬的话大概7月份能结熟。
1: 为保障西瓜品质，当地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为每一颗西瓜悬挂专属生长期标牌，严格执行50天自然成熟采摘标准，确保西瓜汁水充盈、脆甜爽口。
2: 我们的西瓜都是50天成熟才采摘，品质好、口感好，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不愁卖。今年价格还可以，1.56块，一亩地能卖个1.8万块钱。
1: 过硬的品质加上规模化的种植优势，让黄庄寨村西瓜收获了稳定的市场口碑，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常驻地头采购，西瓜产销热度持续高涨。
3: 现在咱收的这些西瓜是发往湖北的、锦州的，这几年每年都来这边收西瓜，因为这边的西瓜口感好、脆甜又有规模，在市场上非常畅销，每天在地头都能装满车，直接发往全国各地水果市场，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我们砀山的梅毒西瓜。
1: 针对西瓜集中上市、产销繁忙的关键节点，黄庄寨村全方位做好产销对接保障工作，切实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让优质西瓜卖得出、卖得好、销路畅，全力保障瓜农稳产增收。
4: 现在村里西瓜种植面积一共100多亩。针对目前西瓜销售旺季，村里积极主动联络客商、工人，协调就近装车外运，全程做好产销保障，助力瓜农增收。
1: 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如今，优质西瓜种植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壮大了村级特色甜蜜经济，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
5: 下一步，我镇将立足全域特色产业布局，整合各村种养资源，常态化下沉农技帮扶，健全产销对接服务体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
1: 砀山台张静浩、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眼下，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蚕桑基地迎来今年首批春蚕采收期，洁白饱满的蚕茧挂满蚕扁，基地迎来丰产丰收。本次首批蚕蛹、蚕茧总产量达7000斤。小小的蚕桑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更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鼓起增收腰包。
1: 走进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标准化蚕桑养殖基地，一排排整齐规范的养蚕大棚干净整洁，恒温恒湿的养殖环境里，一颗颗雪白圆润的蚕茧挂满簇架，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采摘蚕蛹、分拣蚕茧、整理蚕具，现场一派忙碌又丰收的喜人景象。依托标准化大棚养殖技术，今年基地首批春蚕长势优良，蚕茧个头大，色泽白，品质上乘，整体产量和品质都达到预期标准。基地采取就近务工、按天结算薪资的模式，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地就业，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挣钱顾家两不误。
6: 一天可到100几十块钱，那捞着也搞不到其他事，就跟里干么干都有钱，做完这个的做的事呗。
1: 连塘村蚕桑基地采用科学化、标准化集中养蚕模式，相比传统散户养蚕，成活率更高，蚕茧品质更好，收益更稳定。目前基地7000斤首批蚕茧、蚕蛹已经全面完成采收，市场销路畅通，经济效益可观。
7: 一年七合事宜，加上我们前程科学巩固，手臂准则长势非常好，一共采收产检七千斤，产量达到了预期目标。第一批准则采收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第二批准则上注养殖工作，强抓初夏养殖空窗期，衔接好两批船养殖周期，做到无缝衔接。后期我们还会迅速优化养殖技术，扩大养船的规模，进一步提升船检产业效益，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1: 蚕桑产业是岳西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也是莲塘村发展和美乡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近年来，莲塘村立足本村山地资源，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蚕桑养殖，完善种养、采收、销售全链条服务，破解散户养蚕产量低、销路窄、技术弱等难题。粤西台楚翔、于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乡村记忆，共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9: 我志愿加入共产党。
8: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近年来，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立足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优势，深挖生态、历史与产业资源，自去年六月起搭建和美乡村直播间，并保持每周至少开播一次，以数字化直播为载体，探索数字加文旅传播新路径，让乡间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走出深巷，走向大众。
10: 我们雨庙村不仅生态环境优美，而且历史底蕴丰厚，但是过去的一直缺少外界的关注度。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间把我们村推广出去，让外地游客更好地了解雨庙。
1: 不同于传统带货直播，雨庙村立足文旅赋能，打造多元化直播场景。直播团队走进千亩荷花基地，展示水运画卷，打卡哪吒闹海主题亲子乐园，推介休闲业态，探访古驿站与古建遗存，讲述历史民俗。同时紧扣荷花节、节假日等节点开展专场直播，以实景镜头和互动答疑直观展现村容村貌与文旅配套升级成果，全方位擦亮乡村文旅品牌。
11: 现在我们村里常态化开展直播，就是把我们的农文旅资源全部搬到网上，通过持续直播曝光，把流量变成收入，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新动力。
1: 小小直播间释放了文旅大能量，云端推介打破了地域局限，线上人气加速转化为线下客流。自去年六月开播至今，雨庙村已累计接待游客约十万人次，带动旅游业收入近20万元。众多游客循着云端美景慕名而来，赏荷塘、品香味、游乐园、探文脉，这不仅带动了餐饮、采摘、游乐等关联业态蓬勃发展，更推动乡村游从单次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
12: 直播间帮我们免费宣传游玩项目，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明显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感受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1: 如今雨庙村已形成直播引流、文旅消费、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的发展闭环，下一步该村将不断深化数字加文旅融合模式， 优化直播内容与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资源，通过丰富直播场景，完善文旅业态，进一步放大云端传播效应，全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乡村文旅 IP， 为固镇县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亮点。固镇台李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蒙城县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各类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投入下种生产，夯实了玉米等粮食作物丰产丰收基础。
1: 启动、转弯、播种，田地里拖拉机在作业，可驾驶室内却是空无一人。在蒙城县徐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进行玉米等播种。
13: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0-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1: 好马配好鞍，今年农户新购置的新式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
14: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播多少斤种子，穿平几年，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1: 作为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目前，蒙城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
15: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1: 下种期间，蒙城县还聚焦农机农技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新机具、新技术推广与田间指导服务。
16: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 蒙城台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16: 嗨，我是接胆，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17: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 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

0: 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拓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在传统端午佳节来临之际，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近日灵璧县开展勤系老兵迎端午、粽叶飘香敬功臣主题活动，以粽叶传温情，以陪伴敬功臣，为优抚老兵们送上浓浓的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
3: 岁岁端午节，片片粽叶香，浓浓拥军情。活动当日下午，灵璧县光荣院里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一场温馨的端午主题活动温情上演。本次活动由灵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组织将要江淮志愿者、在校少先队员齐聚光荣院，与全院在院老兵共度端午佳节，让老军人在传统节日中感受温馨陪伴，真切体会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前精心筹备，采购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完成食材清洗、浸泡、分拣等准备工作，同时精心布置活动场地，悬挂主题横幅，营造出喜庆祥和、温情满满的端午节日氛围。随后包粽子互动环节正式开启，志愿者和少先队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折粽叶、捆棉线，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不少老兵有着丰富的包粽子经验，主动手把手指导身边的少先队员和青年志愿者，耐心传授包粽技巧，稚嫩的双手跟着前辈的节奏认真学习，现场互帮互助，笑语盈盈。翠绿的粽叶，饱满的糯米，包裹着的不仅是端午的传统韵味，更是对老兵的崇高敬意和浓浓温情。
4: 今天和志愿者叔叔阿姨一起为爷爷们包粽子，我特别开心，爷爷们曾经保

0: 保家卫国，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在其乐融融的褒纵过程中，大家与老兵亲切唠家常、话端午，认真聆听老兵讲述热血军旅故事，追忆峥嵘岁月，近距离感受老一辈军人忠诚报国、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少先队员们认真倾听，深受触动，纷纷向老兵送上节日祝福。
1: 展示自己亲手包制的粽子，用纯真的话语和真挚的行动，表达对革命功臣的崇敬与感恩。红色基因在温情互动中悄然传承。
2: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包粽子，了解了端午传统文化，还听到了动人的军旅故事。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传承红色的精神，心怀感恩，致敬英雄。
3: 努力成长为能够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共同将包好的粽子统一烹煮，并逐一分发到每位老兵手中，让他们亲口品尝端午佳节的幸福味道。
4: 逢年过节，大家都惦记着我们，欢陪我们一起包粽子，聊家常，心里特别暖和，特别感动。看到朝气蓬勃的孩子。
0: 我们由衷的欣慰，感谢祖国的未来、后继有人，感谢党和政府一直以来的关怀，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过得踏实又幸福。据了解，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不仅让光荣院的优抚老兵度过了一个温馨愉悦的节日，有效丰富了老兵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老兵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5: 更以沉浸式实践育人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拥军、尊崇英雄的家国情怀。
6: 老兵们为国方建设奉献了青春和热血，是最可敬的人。作为志愿者，我们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陪伴和服务，为老兵送去节日温暖，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0: 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良好氛围。灵璧台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连日来，祁门县通过网架优化、设备更新、线路改迁等一系列提质改造举措，进一步夯实乡村电网运行根基，持续优化辖区供电质量，为乡村振兴筑牢电力保障。
0: 这条线路是祁门县山区核心供电线路之一。
8: 因线路长期穿越茂密林带，用电隐患频发，老旧线路及网架结构已无法适配乡村用电发展需求。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结合区域用电负荷及电网发展规划，制定了科学精细的专项改造方案。
9: 本次改造重点解决山区线路数站隐患多、运维成本高、供电可靠性差的问题，通过新建杆塔、更换导线、优化线路路径。
0: 从根源降低线路故障概率，同时搭建跨区域联络网架，全面提升片区供电保障能力。工程新建线路3.5-3千米，包含架空线路3.28-5千米，电缆线路0.25千米，同时适配山区大档距架设需求，配套完善电网基础设施，新建24基各类电杆和5基双回路铁塔，大幅提升线路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10: 在施工过程中，电力施工人员克服山区施工困难，严格遵循安全施工规范，精准把控各环节施工质量。
11: 山区施工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我们全程严控施工安全和工艺标准，精准完成杆塔组装、导线架设和设备安装工作，全力保障工程按期完工，切实解决老旧线路运维难题。
0: 据了解，此次升级改造，从根源上消除了山区线路树障、老旧设备等安全隐患，显著提升片区电网供电承载力和供电可靠性。下一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将持续聚焦乡村电网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辖区配网隐患排查治理，持续优化电网网架结构，补齐乡村电网短板，不断提升供电服务质效。 全力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祁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敬之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